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7月6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滁州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夜里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7号滁州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30分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的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7号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

0: 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6号的早上8点到7号的8点，我国的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中呢，像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部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那么这些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暑期呢正值这个外出旅游的一个旺季啊，大家在出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了解一下旅游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1: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2026年全国特奥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天长市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安徽、北京、河北等13个省市104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特奥竞技体操和艺术体操两个大项、18个小项的学习和交流比赛。推广活动当中，国际级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裁判为大家现场教授专业知识，各地特奥运动员通过该平台同场交流，互助共进，在比拼竞技水平的同时，相互鼓励，增强自信心和认同感，展现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特奥活动的举办，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感受到尊重、包容与关爱，充分体会运动的快乐与自身的价值。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落地安徽是中国残联对安徽省残疾人体育工作的充分认可，为高标准办好本次全国性特奥推广活动，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三级残联纵向联动，紧密协同各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在场馆运维、食宿接待、志愿服务、医疗应急、安全值守等细节细化方案压实责任，全方位打造安全、舒心、暖心、便捷的学习和训练环境。再来看，立足新时代，担当新使命。日前，滁州市青少年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小学生讲故事、中学生演讲活动在滁州市醉翁小学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观光委、市教体局、共青团、滁州市委、师妇联联合主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通过市直、苏滁各县市区层层选拔的73名选手齐聚一堂，其中小学生讲故事组36人，中学生演讲组37人。选手们紧扣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主题，用真挚动情的讲述、慷慨激昂的呼吁、落落大方的台风，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精彩至极的故事，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热爱党、热爱祖国、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共评出小学生讲故事组一等奖8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16名，中学组演讲组一等奖8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17名。据悉，除了小学生讲故事、中学生演讲活动，本次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还开展了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为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展示自我的舞台，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学习理解新思想、厚植家国情怀、自觉担负起报效祖国的时代使命。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我市全椒县农产品全椒薄壳山核桃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标准，成功斩获国字号农产品名片，并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该证书长期有效，实行年度确认制度。公告显示，全椒薄壳山核桃种植规模达到3000公顷，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包括安徽

安徽泰和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全椒伟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记者了解到，全椒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壤肥沃，排水良好，是薄壳山核桃的天然适生地区。当地所产的薄壳山核桃品质上乘，全生是宝，果实状如橄榄，肉质厚实，醇香可口，兼具口感与营养，果壳、树干等部位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与药用功效，深受市场的青睐。据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是国家级农业品牌权威认证，也是衡量农产品品质、彰显地域农业特色的重要标杆。据悉，全椒县将以本次认定为契机，深挖本土特色资源，强化品质管控，加快推进品牌建设和全产业链延伸升级，持续擦亮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金字招牌。

0: 究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同时提醒您关注我们新媒体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亭城950添加关注即可。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呢，会通过抖音的官方平台为大家进行这个抖音直播，届时也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参与当天的话题讨论互动和主持人互动交流。那早安滁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呢正是毕业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欢歌惜别毕业季，少年逐梦启星城。
3: 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市不少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毕业季主题活动。前两天晚上，城区一所小学就精心打造毕业班专属音乐节，以歌声寄离别，以欢聚忆童年。孩子们在暖意与欢笑里和童年挥手作别，满怀憧憬奔赴新征程。
4: 傍晚6:30，滁州市解放小学6年级全体毕业生身着整洁校服，精神饱满，步履从容，有序踏进校园。伴随着灵动的旋律，毕业音乐会正式拉开序幕，校园乐队登台献唱《骄傲的少年》《追光者》《地战》《起风了》等一首首耳熟能详、励志向上的青春曲目轮番唱响，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
5: 今晚的校园音乐节特别精彩，每一个节目都充满活力，也让我真正读懂了我们学校向阳而生、向美而行的校训，为我的小学生活画上了温暖的句号。
4: 光影摇曳之间，同学们高高举起手中的荧光棒，轻轻挥舞，随心摆动，点点星光汇聚成一片璀璨的星海，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没有拘谨与羞涩，满是童年的热烈与纯粹，眉眼间尽显少年的朝气与热忱。歌声、欢呼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全体毕业生全身心投入，跟随熟悉的旋律齐声跟唱，清澈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
6: 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向阳而生，不惧挫折，奔赴前路。我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向美而行，逐光远航，精彩绽放。
4: 本次毕业音乐节以美育润心，以温情筑梦，用轻松励志的形式为学子饯别，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也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涯镌刻下温暖独特的成长印记。愿全体小升初学子不负韶华，逐光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星城。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5: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的信息，也关注一些生活热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我们来说一说日前滁州挺爱你上榜省教育改革优秀案例。家长心理健康，孩子心理健康有问题，家长别急，有挺爱你。近日，省教育厅公布了2025年度教育改革优秀案例，是教体局申报的以挺爱你体系建设重塑心理健康服务新格局成功入选。多方协同打通堵点，过去呢，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常常孤军奋战，各部门之间各管各的。如今，我市整合教体、卫健、妇联、关工委等多方资源，组建了525心灵使者志愿服务队，形成专家指导加志愿支撑的服务模式。同时，创新实施爱在庭城校舍联动机制，将家庭教育指导送到家长身边。更贴心的是，2025年3月启动的教医共建的项目，与市卫健委联手开辟绿色转诊通道，让专业医生成为学校心理工作的最强后援。

三级覆盖不落一校，全市建起了1+8+442三级心理服务平台，实现城乡学校心理服务阵地100%覆盖。为了提升前线识别能力，我市还推出挺爱你分级培训模式，班主任练就火眼金睛，专兼职心理教师掌握系统干预技巧。2025年累计培训1100余人次，新增专职心理教师22人，持专业资质教师人数较5年前增长了近3倍。科技慧眼，精准把脉，从前靠纸质问卷筛查，现在有了科技赋能。全郊县引入了非接触式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能悄悄地看出学生的情绪波动。南郊区携手华东师范大学，每年覆盖1.2万名学生，动态建档，精准施策。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则把心理素质拓展融入科技与实践活动。2025年已经举办了36期“阳光成长，心育未来”活动，汇集了3.9万余名的8年级学生，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动中悟。自改革以来，教医共建绿色通道，成功转介干预多个高风险案例。三级平台年均提供心理援助服务超过12万次。皖东父母大课堂等品牌活动汇集28.6万人次。家长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更加令人振奋的是，挺爱你体系入选了第6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博览会。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获评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阳光家园示范单位等称号。

0: 再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纪委监委紧盯物业管理领域的民生难点堵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群众急难筹判，以精准有力的监督守护民生底线。物业服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基层治理的关键末梢。该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优势，将小区环境卫生、设施维保、消防安全、停车管理、公共收益、诉求处置等重点领域纳入常态化监督范围，通过实地核查、随机抽检、入户走访等方式，精准找问题短板，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推进，推动问题整改到位。截至目前，共开展监督检查7次，发现问题13个。针对部分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不高、重收费、轻服务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该区纪委监委精准发力，全程督办，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开展自查，对全区117个住宅小区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排查，累计梳理各类问题713个，督促各物业厉行厉改，限期整改。截至目前，713个存量问题已经基本整改到位，实现阶段性问题清零。该区纪委监委还持续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多渠道汇集民情民意，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入户走访等方式，全方位收集群众关于小区管理、物业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居民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及时研判处置群众投诉线索，切实把群众诉求回应到位，民生难题解决到位。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求实的报道，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孩童平安度夏。
1: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生命安全，增长家长与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南桥区龙盘南苑社区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宣传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防溺水知识，为孩童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2: 在南桥区龙盘南苑社区的南门广场上，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醒目位置悬挂的防溺水宣传横幅直观醒目地传递着安全警示。龙盘南苑社区志愿者邀请社区的家长和孩子们参与此次活动，向他们发放防溺

0: 溢水宣传单页，耐心细致地开展科普讲解。针对小区周边河道、池塘、积水坑、野外沟渠等危险水域，社区志愿者重点讲解了野外玩水、私自下水、结伴戏水的安全隐患，提醒大家野外水域水况复杂，暗藏暗流、淤泥和水草，极易发生溺水险情，再次强调防溺水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1: 我们做防溺水宣传，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别侥幸，玩水出事就在一瞬间，要教会孩子避险自救，也让家长负起责任，让小朋友们主动远离危险水域，从源头减少事故。
0: 与此同时，社区志愿者对家长和孩子还分别给出了明确安全指引，叮嘱孩子们坚决做到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到危险水域嬉戏、不盲目施救落水同伴等，提醒广大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孩子居家户外出行看管，做好日常安全教育，杜绝监管盲区。
2: 这次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也知道了如何教孩子避险、遇险如何正确处理等知识，今后我一定会加强监督，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问题。
0: 此次宣传活动贴近群众，通俗易懂，补齐了家长与孩子们的安全知识短板，进一步夯实了社区安全防护基础，为辖区青少年平安度夏保驾护航。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将扫黄打非深度融入全区文化治理、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常态化部署、系统化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扫除文化糟粕，弘扬文明新风，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氛围。为破解宣传形式单一、覆盖面有限等问题，南桥区整合各类宣传资源，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全方位宣传矩阵，让扫黄打非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线上依托全区100余个村基层治理微信群，精准推送普法知识、典型案例、辨别技巧等实用内容，线下充分借力桥梁夜市、乡村文艺汇演等活动，穿插开展扫黄打非主题普法宣讲。同时盘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基层扫黄打非工作站等现有公共阵地，实现辖区服务阵地标准化建设、全域化覆盖，推动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文化环境，南桥区聚焦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监管巡查模式，构建技术监测加人工巡查双重监管体系，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筛查网络不良内容，搭配工作人员常态化人工巡查辖区各类网络平台，精准排查从严整治涉黄涉非、低俗有害等不良信息，全方位净化网络文化生态，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截至目前，该区已经完成暗访检查5次，累计排查整治网络及线下文化经营点位20余家次。青少年是扫黄打非工作的重点保护群体，南桥区坚持将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贯穿扫黄打非工作全过程，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该区常态化联动辖区各中小学，开展好好书漂流、正版图书推广、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以优秀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紧盯校园周边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售卖盗版教辅、非法出版物、不良文化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已开展校园周边专项检查8次，巡查各类经营点位50余家次，下架处置各类违规书籍200余本。

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早安滁州，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今年世界杯有部分的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那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的时段，那这样的时间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那相关的团购订单暴涨了4700%。这一届的世界杯，广东早茶赢麻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顶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6: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7: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8: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5: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9: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

0: 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八八折，到十一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1: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2: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是有关于多家航司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为旺盛的时段之一，在暑假，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加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呢，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加开和加密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个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加开加密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的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
3: 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4: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3: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5: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2: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7月3号，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满足群众多元精神文化需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

0: 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1: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那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2: 再来关注，受到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而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迎来了明显的上涨。
3: 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4: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3: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3: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6: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3: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7: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以自然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8: 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9: 一天要做多少个？
8: 200多个。
10: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1: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10: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到的内容呢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会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了一起利用南瓜藏毒走私案，查获冰毒 188.52 公斤。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公员工作人员呢，在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了该车南瓜有藏毒的嫌疑。经开箱彻查，在货车车厢的中部，海关人员发现南瓜的表面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南瓜的内部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并在胶带内部查获了大量的红色片剂。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办案人员在115个南瓜当中查获冰毒共 188.52 公斤。再来看，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例。2024年10月，不少网友表示江苏南京某演唱会根本抢不到票，有人最终只能以数倍价格从黄牛处购得。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李某曾经为软件研发人员，曾经制作过一款外挂软件代抢限量版球鞋牟利。之后呢，李某升级外挂软件用来代抢演唱会门票，可逃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毫秒级响应自动下单。经过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以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了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之外，其余的11人均已进入了司法程序。再来看，近日广东省河源市公安局接到线

0: 所显示有人在以护具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经过调查，线索直指某 MCN 机构，以李某军为首的犯罪团伙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控制多个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出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以此变相强迫影视方购买护具服务。这起案件首次完整曝光了饭圈黑产的运作链条，一条黑料3000元，一条澄清帖800元的操作手法令人咋舌。那专案组日前出动100余名警力，跨8个省、2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再来看，近日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了8名进境旅客，利用人身绑藏婴儿车和纸巾包装袋内藏匿活体龟共53只。当天海关官员在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一名女性旅客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官员发现该旅客身着宽松裙子，不乏拘谨，随即对其开展拦截查验。经过进一步查验，发现其腿部绑藏有活体龟。官员半小时内先后拦截了8名女性旅客，均穿着宽大的裙子，其中2名旅客同步推行载有婴儿的婴儿车。经过进一步查验，海关官员在这8名旅客的大腿部、腰部和胸部查获了绑藏的活体龟33只，在婴儿车睡垫夹层和纸巾包装袋内查获了藏匿的活体龟20只，活体龟均用黑色丝袜包裹，合计53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该批活体龟为三爪香龟39只、栗香龟9只以及卡罗莱纳香龟5只，均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目前该批活体龟已经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南山管理局。近日，广东广州李先生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以总价168万，约每平米2.6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王女士。没过几天，李先生得知这套房屋被纳入了拆迁范围，补偿标准高达每平米6万元。李先生立刻向王女士提出解除合同，遭拒之后，他又向法院提起公诉，表示自己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绝无可能出售，故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的误解，请求撤销合同。王女士则认为购房是自主刚需，并非炒房投机，168万元也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广州市珠海区人民审理认为说，那合同一旦签订，双方均应恪守诚信履行，事后因为拆迁暴力反悔，于法无据，亦有悖了契约精神。一审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再来看，日前淮北绥西警方那获悉一起诈骗案件的线索，于当天16点成功找到了当事人王某以及2名可疑人员，当场阻断诈骗交易。经了解，诈骗分子以掌握世界杯独家内幕为由，声称能够通过内部渠道购买体彩胜负比分，保证稳赚不赔，以此来哄骗王某投注资金。王某凑齐20万现金之后，那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所幸被民警及时拦截。经过了近2个小时的细致劝导，王某终于认清了骗局真相，彻底打消了交付现金的念头。那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安庆潜山民警在涉诈预警信息中捕捉到了一居民存在线下资金交易的线索。当天中午11点左右，诈骗分子通过了这款 APP 与受害人联系，引导其取出12万元现金，并前往某小区交给上门取现的业务员，用于虚拟货币充值。民警迅速锁定了张某、蔡某2名涉案人员，赴外省展开跨省抓捕，当场查获微型摄像头、折叠自行车、抵押涉案车辆等作案工具，缴获涉案现金25.7万元。黄金320克，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追寻
1: 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普法小课堂的内容，通过一些情景模拟剧或者是真实的案例来了解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上海的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所谓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远没有兑现，退款没有结果之后呢，肖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3: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2: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3: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2: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一则真实的案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央视日前曝光的违规秤产业链。眼下呢，市场上销售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克秤。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
4: 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克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788元，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克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5: 可调都在线，5亿发货，这是好的大品牌。
4: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并不是商家所说的浙江武义，而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克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6: 好，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7: 1万多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呢？
0: 我们说出厂不带遥控
8: 设备，对不对？
7: 对，
8: 当然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4: 果然，对于记者口中的行业术语“遥控款”，老板娘瞬间心领神会，表示自己的门店确实改装售卖违规秤。而此时，恰好门店的老板回到店内，当听到记者提及敏感违规秤，马上警惕地改了说法：“
9: 你往哪家里遥控的？
7: 对，
9: 遥控哪有遥控的？其他的算有遥控吗？”
4: 滑稽的一幕上演了，刚才还表示没听过所谓遥控违规秤的老板，用浓重的方言告诉老板娘警惕面前的这位陌生人。
8: 你怎么装的不是遥
9: 控？新年来，但是我想完全没人找我买个遥控。
4: 记者不动声色，继续和夫妻俩不断攀谈，对方逐渐放下了戒备，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9: 1200，
8: 我妈呀，这么贵！
9: 花3000-5000你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8: 为什么？
9: 黄金跟那废品，你这不是天壤之别吗？
4: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9: 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8: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提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
0: 小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不少人在日常私聊、私密沟通的时候，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但事实上呢，看似安全无痕的背后，可能暗藏着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的敏感信息泄露，值得警惕。国家安全机关表示，月后即焚并不能做到真正无痕，不法分子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窃取数据。
10: 国家安全机关表示，月后即焚并不能做到真正无痕，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窃取数据。例如，个别月后即焚软件未实现全程端到端加密，不法分子可在用户连接网络发送月后即焚信息时，拦截手机与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包，完整窃取聊天记录、图片、文件等相关敏感信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用户发送月后即焚的消息解密后，会暂存于系统内存或服务器中。黑客可通过接口漏洞入侵服务器，盗取加密文件及本地蜜月，完整恢复备份中的数据，进而窃取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乃至国家秘密。个别软件的月后即焚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可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部分小众密聊软件、匿名通讯工具、服务器多部署于境外，脱离国内监管，后台可长期留存聊天记录、发送时间、IP 地址、设备信息等敏感数据，存在被调取、窃取、泄露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友要摒弃月后即焚、万事无忧的侥幸心理，避免在月后即焚软件中发送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证照等个人隐私信息，严格落实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绝不通过任何互联网通信工具传输或存储工作秘密及内部敏感信息。 定期自查手机软件，卸载清理各类不明来源的小众匿名密聊月后集粉软件，关闭非必要的软件权限。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8: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0: 文明
5: 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一上午的9:35，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直接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啊。
0: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竟然太阳出来了，
1: 竟然
0: 若隐若现的。对，
1: 哎，其实这个周末两天都是有雨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到昨天傍晚的时候，一场大雨结束了之后，忽然之间阳光就那么的热烈奔放。
0: 对，昨天
1: 忽然之间有点恍惚，
0: 四五点钟吧，四点。对，
1: 我能确定的是五点多，因为那会儿我们家在吃饭，在客厅，客厅有一面落地的大玻璃窗，
0: 看到外面有阳光，
1: 怎么这么炸，阳光像炸了一样。因为那两天都是昏昏暗暗，然后下着雨，一会儿乌云密布的。虽然在周末也看到了彩虹，但那就是瞬间，瞬间也让我们觉得这个周末好像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
0: 浪漫的事情。
1: 他也在我们的朋友圈，在我们的新媒体留下了一个足迹。
0: 对，我就是看了大家发的朋友圈之后，好在我当时及时看到了大家发的朋友圈，不然的话真的错过了。
1: 你就觉得说这是在我们滁州发生的吗？
0: 对啊，当时我看到了，我说有彩虹，一分钟之前谁发的？赶紧我跑到了窗户面前。有，那会还有
1: 淡淡的，
0: 就那会它还是有的，但是我看到看不了完整的，只能看到一半。
1: 是的，很多的个人的自媒体啊，包括官方都做了这个发布，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节目里跟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再来回味一下啊。这个时间稍作休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5: 受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的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4: 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经安装。
5: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中完毕。
4: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7月5日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
5: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5月23日，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5: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试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4: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5: 4号，中广河广东太平岭的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4: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5: 日前，来自武汉的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时，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特意借助 AR 识别工具来辨别菌类，在得到无毒的结果之后放心烹饪食用，结果一家三口相继出现中毒的症状，9岁的小奥更因为急性肝衰竭转入 ICU 抢救，治疗8天之后小奥顺利康复回家，野外采摘的蘑菇千万慎吃。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5: 清华大学启动了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的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4: 受到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6日至7日，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

0: 盆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的20时到6号20时，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0: 近日，博主李耀德发布搭乘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短视频。西藏官方表示，满足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的奖励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
1: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的信息采集当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和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1: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据央视新闻报道，受到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连续高温，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让制冷降温产品销量暴增，而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近期，我国一种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可移动免安装空调销售火爆，尽管售价达到1000欧元，仍然供不应求。今年已经售出20万台，是去年全年销量的2倍多。
1: 截止到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177亿元。
0: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5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对阵巴拉圭。比赛第68分钟，巴拉圭队在禁区内将法国队的杜埃放倒，裁判回看 VAR 之后，判给法国队一粒点球，姆巴佩将点球罚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最终，法国1-0战胜巴拉圭，挺进8强。
1: 5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在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3-2战胜队友林诗栋、黄友正，夺得冠军。林诗栋、黄友正获得亚军。
0: 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1: 7月4号晚上，王力宏演唱会现场不慎摔倒，左耳和脸部受伤，直到表演全部结束后才紧急赶往医院接受治疗，伤口共计缝了39针， CT 检查显示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事后王力宏

0: 发文报平安，称目前暂无大碍，暖心感谢大家的关心。
1: 再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豆浆营养丰富，蛋白质的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调节激素平衡，降低乳腺癌风险，改善骨密度。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建议每天用15到25克大豆自制一杯。特别注意的是，自制豆浆必须要彻底煮熟，加沸后继续煮5分钟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全长约39.24公里，于2023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通车将有效串联泾县桃花潭景区、扎记古镇、王家祥故居、新四军军部旧址、月亮湾等黄金景区，形成一条贯穿皖南山水和红色文化的文旅交融的高速公路。
1: 7月5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7月5日20时至7月6日20时，池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全境、芜湖市南陵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0: 7月5号，安徽省水利厅发布了紧急通知，受实时降雨影响，水阳江的流域水位持续上涨。为了应对汛情，省水利厅于当天的12点起对宣城马鞍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同时对于芜湖市维持4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据六安交警部门发布的消息，随着暑假的到来，学校周边路段交通流量下降，为保障暑假期间市民出行畅通安全有序，六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信号配时中心及时进行现场勘查，结合历史流量数据，对全市学校周边的路口信号灯配时方案进行了专项优化，此次共涉及53处优化路口。
0: 2026年7月4号，由中铁四局施工的马鞍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现场盾构机狮城奋进号刀盘顺利下井。湖北路过江隧道是马鞍山首条过江隧道，是安徽省重点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长江南北岸快速交通廊道，紧密衔接合肥、南京两大都市圈，为长三角一体化纵深推进、沿江产业联动协同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1: 7月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6月26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正式受理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环评审查时限，环评报告从受理至批复正常约需1到3个月时间，阜黄高铁环评报告有望在9月底前获得批复。
0: 合肥现在已经试点推行了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率先试点的停车场位于肥西县中派路和三河路交口的西侧地块，场地完成收费体系升级之后，正式试行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免费时段之外，收费标准为6分钱1分钟，停多久算多久，也就是说在计费时段停车1小时01分，再也不用按照2小时缴费了，只需要按照61分钟收费，每一分钟都有据可依。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以及在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带动了客流持续攀升。泾县以微笑泾县、暖心服务为抓手，统筹推进道路保畅、水域安防、文旅市场管控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群众安心出游。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豆香。

0: 优雅，每一脚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截至目前，苏超宿迁队队员高驰以5粒进球位居射手榜榜首。赛前他接受采访时曾说，此前输给盐城队，曾有网友给他留言质疑，你去年是射手王，今年还能进球吗？顶住压力，高驰加强训练，减重10斤。
4: 暑期来临，刚结束高考、中考、期末考的苏超球员正重返赛场，宿迁队教练张玉林却直言头疼。前锋高驰经常回学校，由于不参加训练，状态一直没有调整好，每回回校状态就下降一些。这是苏超这样更草根、更面向大众的比赛都会面临的难题。这些年轻人正在考场和赛场的夹缝里和教练一起疯狂上分。
3: 日前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开展，吸引了不少读者。一位大爷推着小推车观展，推车上还放着笔记本电脑在炒股。大爷表示，他一大早专程从无锡坐火车到苏州，就为了逛江苏书展。他自小喜欢阅读，每天都要看书，退休之后的爱好就是阅读和投资理财，逛书展也不耽误关注股市行情。
4: 盛夏毕业季出行福利来了，南京地铁推出中小学生毕业季半价日卡，仅需要10元一张，首次刷卡起24小时之内可以无限次乘坐地铁，假期游玩出行超划算，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即可线下指定站点购买，售卖时间持续至8月30日，学子们快趁着暑假畅游金陵吧。
3: 近日在江苏苏州，男子讨剩菜被店主赠饭，当场下跪感谢店主。文女士回应，男子见食客剩余饭菜，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打包，自己打包之后还额外盛了一盒米饭，男子眼眶就有眼泪打转，瞬间当场下跪道谢。这一举动把自己惊呆了，内心满是愧疚懊悔，没有能够直接为其现炒热菜，自己还是做得不够好。
4: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包括影响深度思考，以及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3: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点到十一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说到天气的话呢，最近因为还在梅雨期间嘛，所以我们的天气总体的感觉可能不会多炎热，但是呢，它会闷热。它会潮湿，它会不干爽，
0: 湿气特别大，
1: 雨也比较多，所有的女性可能在家里面会关注，比如说衣服的晾晒啊，
0: 晒不干，
1: 被褥的晾晒啊，
0: 对，
1: 然后这一类的东西最近这段时间相对我们可以把它给稍微暂停放缓，放到
0: 忍一忍
1: 出美了之后，
0: 对，霎时出美啊。
1: 哎，但是确实啊，最近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安排希望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那会受天气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哈。
0: 对，台风美沙克呢影响滁州，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都会到来哦。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六号的夜里，也就是今天晚上到八号，我市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市的平均风力增大到四级，阵风八级左右。说到风，昨天晚上刚好去到了那个市政府的南广场，也就是我们的出行广场。哇，昨天晚上那边人是特别的多，因为前两天下雨嘛，所以我们出行广场的那个一圈储水的那块地方啊，很多小朋友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到那儿打水枪、刺水枪，在里面还有带着游泳圈。
1: 在哪里啊？
0: 就在出行广场那一圈，每次下完雨之后，
1: 又攒了。
0: 对，
1: 那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住城南这一片区，尤其是围绕着啊出行广场这一圈的我们的居民们，大家可能下意识的都会往那儿去。
0: 对，
1: 尤其是当你知道了那儿有个攒水区的话，可能就会领着孩子到那儿去踩水啊、涉水啊，甚至大人童心未泯
0: 也有啊，
1: 也跟着一块儿
0: 脱了鞋、脱了袜子，或者直接穿着凉拖鞋就来了的啊。
1: 就是对水的这种娱乐的心态，很多人都是相通的、相似的啊，
0: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就是滁州的天空绝美，绝美这两个词一下把大家带回到刚刚过去的周末。
0: 是的，周六傍那回算是傍晚了吗？都七点多了，
1: 晚上，
0: 对，晚上了。
1: 将我看我拍的视频是
0: 几点
1: 时间啊？它有明确的。现在，相册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你拍的时候，它就会明确的哪一天。
0: 7:20。
1: 7:13。
0: 啊，我7:19。那你比我早一点。
1: 对，我那会儿早的时候看到的其实是一个
0: 完整的
1: 最佳观赏时间段。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那会儿是窗帘拉着的，因为整个下午在下雨嘛，看不到外面的景象。而且
0: 你也是从朋友圈知道的吗？
1: 没，我是家里老人喊的，
0: 哦，
1: 说快过来，外面出那个彩虹啦，
0: 啊，有彩虹哎！
1: 然后我赶紧吧嗒吧嗒吧嗒踩着鞋拖就把窗户打开一看，嚯，看到的是半面，角度的问题。我说赶紧冲到楼上，我就当时就拍了，
0: 楼顶
1: 拍了一个视频，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哇，
0: 好漂亮啊，
1: 好美啊，别的都想不起来，就哇。
0: 好美呀、
1: 啊、真的那种当下就觉得好奇妙。因为从周五开始一直到周六，你基本上我没怎么出门、就泡在家里面，
0: 阴雨绵绵的嘛，对，
1: 是忽然之间天空是那样的一个彩色的状态。而且当我在彩虹那一块是拍来拍去老是感叹那一弯彩虹的美的同时，忽然之间我一转身，哇，
0: 晚霞也很漂亮啊，
1: 东边挂彩虹，西边染彩霞，
0: 真是啊。
1: 那一天的这种天空的绝美景象，南京的朋友也发了，合肥的也发了，麻山的也发了，因为我们地缘都比较近，
0: 朋友圈刷屏了。
1: 是的，绝美，
0: 真的好看哎！这种景象你只能在夏天看得到，对不对？
1: 当我拍完了，基本上彩虹那块渐渐消失了。这时候邻居上来，应该是一对小夫妻啊，然后说你赶紧抓拍，快要消散了，
0: 快！
1: 哎，他们也是一路小赶着爬到楼上的，楼上的视野更开阔嘛。
0: 是，就想记录一下当下的那种美，是不是啊？其实小孩子也一样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下完雨，我家娃还在说呢。

0: 妈妈，为什么没有彩虹？我说彩虹的话，它得下完雨之后那边就出太阳才有可能会有彩虹，我就大概这么跟他说了一下，
1: 解释了一下。
0: 对，所以那天他看到彩虹，哎，他也很激动。
1: 第一次
0: 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嗯，
0: 去年夏天也看到过，
1: 这是让他知道
0: 期待的
1: 什么叫彩虹。
0: 是的，
1: 彩虹长什么样，
0: 好看呢，
1: 要让他小小的心灵小小的眼睛眼神感受到，
0: 嗯，
1: 他就会有自己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朋友圈里刷全是。还有就是我们听证950抖音，当时我拍过了，我在那个抖音上也发了，包括我自己的也发了，
0: 嗯，
1: 然后你们如果细细注意，比如说看到最佳的那个时段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双彩虹。
0: 那超幸运的
1: 双彩虹，
0: 双彩虹都被你们看到了。
1: 对，你看不到也没事啊，朋友圈里面拍的可好看，可好看
0: 图片都有是吧，你看这晚霞拍的还有话讲啊，我的天哪，
1: 没有话讲，
0: 这橙色橙的都有种像那种火燃烧的感觉了。
1: 嗯，但我在想，像这样的一些美景，如果就不要经常出现，偶尔出现，
0: 偶尔出现一下下，
1: 才能够有那种惊喜感，对吧？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嗯，我们经历过很多个夏天，
0: 嗯，
1: 每个夏天，因为它的天气变化是多端的嘛，
0: 对，
1: 有雨水期，然后有大暴期，
0: 嗯，
1: 雨后见彩虹的几率好像会更高，
0: 相对来说高点。
1: 然后夏天看到彩虹的几率也会更高，
0: 对，
1: 看到这种晚霞满天的火烧云很热烈奔放的那种场景也会。
0: 也会更高
1: 更常见所以在滁州的这个夏天我们是幸运的啊。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恭喜滁州姑娘刘春阁。哎呀，恭喜啊，那滁州姑娘刘春阁入选2026亚运会大名单，将会代表我们中国队出战撑杆跳高，就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庆祝的，去鼓掌的，是不是啊？刘春阁这个名字啊应该不陌生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很多次啊，他在多项赛事当中呢也荣获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哦。
1: 嗯，继续加油。
0: 嗯，
1: 其实他的个人的这种冲刺啊，加油啊，再接再厉啊，对于家乡背后的这些家人们而言是有着更多的祝福靠山以及期望的啊。
0: 是
1: 因为你个人的荣誉也代表着说对于家乡来说
0: 这座城市
1: 也是一个奖状。
0: 对啊，
1: 对吧，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
0: 嗯，
1: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绩的记录啊。
0: 是，
1: 希望你能够再突破自己的成绩，然后自己超越自己，
0: 嗯，哇，不断超越。
1: 对，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祝愿以及期待啊。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Let me。
1: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律。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请问有几家餐厅吗？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

0: 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期网友的一些留言，相应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给出的回复，来听听看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呢？
1: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朋友，他想要问到的是八年级中考地理生物成绩怎么去查询呢？这个问题根据记者咨询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八年级的中考地理生物相关成绩已经发到了考生所在的学校，考生和家长是可以向学校的老师来直接进行咨询的。
0: 第二个问题是网友问到的啊，前期孩子大了，然后买了一套房，合同呢是孩子签名的，商业按揭是他和他夫人两个的，
1: 应该是父母的啊。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呢还款压力大，想要转公积金贷款，因为呢他本人是有公积金的，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可以需要什么手续和材料呢？那这个问题据记者咨询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购房合同房产证与商业贷款合同名字一致才可以办理商转公的业务。如果说购房合同房屋产权证上只有孩子的名字，而商业贷款上又是父母的名字，则无法办理商转公。
1: 是的啊，这里边有很多种条款，你可以针对自己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然后来仔细的了解一下。我记得之前曾经说过，比如说一家人是不是可以共同就是使用互相的这个公积金里面的一些这种方式来捆绑，我不太清楚啊。不确定，
0: 不确定。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12329啊。
1: 对，你直接来打电话问一下。我可能是跳区域了。
0: 对，我也在想，
1: 我这个我知道了，那个是
0: 医保
1: 统筹，
0: 对对对。公积金暂时还不行啊。
1: 公积金暂时好像还没有，不过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再详细的问一下啊。但至少刚刚你问过的这个情况是明确的。
0: 是。
1: 再来问一下啊，这一位朋友他直接问到的就是
0: 四个字：
1: 学区，滁州学区。啊，你所在的学区，这个。

0: 管是下面县市区、还是滁州市区的学区、它都有最新的学区的划分。
1: 是、
0: 划分这个你暂时可能、看到的是2025年的，
1: 对对对对，
0: 2026年最新学区的划分大家还要稍微的可能再等一等。
1: 天长和定远的已经公布了2026年的最新学区划分，但滁州的其他的县市区啊暂时还没有公布、就今年最新的如果公布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啊。
0: 对，因为可能啊有些时候它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1: 真可能。
0: 那这个调整呢也许就涉及到、即便说很少比例的人，但是也许你刚好就在那个比例范围之内，
1: 调整范围之内。
0: 哎，对对，所以你及时的关注一下也别着急啊。
1: 嗯，
0: 接下来这位朋友问到的是灵活就业的生育津贴的政策。
1: 那据记者了解呢，安徽省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已经于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政策明确扩大生育津贴的保障范围，既往参加过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分娩后不享受生育津贴。那政策调整之后呢，与企业职工缴费费率相同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生育津贴发放的标准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的基数和规定的产假天数来计发。
0: 继续看到接下来这个民生话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现在滁州天然气的第一档是多少方？根据记者了解，滁州居民用气第一阶是0到360方，气价是每方2.86元，2.86块啊、各位以前没关注的记一下，2.86块3块钱不到。第二阶呢是361到1440方，气价是每方3.15元。你像大的家庭啊，比如说五人的家庭，或者说三代同堂的，家里面又经常一日三餐都在家吃，基本上都能进入到，比如说后半程就会走到第二阶段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每方的气价是3.15块，3.15，
1: 涨价了啊、
0: 3.15，哎，这数字也挺好记啊。
1: 是，
0: 第三阶就更高了，是1440方，你要超过这个数值往上走的话，那么气价每方是3.9块，
1: 对，将近4块钱了呢。
0: 我们家从来没走到这么高的。
1: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现在气价，你要不说这一条的话我都不知道之前哎去买那个充气的时候到底一方是多少钱。
0: 现在也方便了，就好多年前那会儿我们还没有线上处理的这种模式、对吧，大家都到各个营业点线下的实体店去排队，那时候点也不是很多，而且一般是家里面主掌厨房这一块的，
1: 是，
0: 所以他们能够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哎，现在一方多少钱啊，我一个月
1: 大概用多少
0: 方，或者说一个季度一年我们家用多少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尤其是老人操持家的话，他相对来说就会
1: 记得清楚，
0: 记得比较清楚，而且尽量勤俭节约，不浪费，
1: 是的，
0: 稍微多一点一考虑，哎呦，那我家比你家多哎、
1: 那我家要住日或者要省好，
0: 对，
1: 因为
0: 我们相同的人数量，对吧？这我家怎么比你多的呢？
1: 啊，
0: 回去要自我检讨一下。
1: 我最近就在自我检讨我们家这个用电量，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还在跟我家那位说，
0: 为什么会检讨呢？
1: 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身边的也不是说，当然每个家庭也不一样啊，确实、他说那你不能以别人家来这样限制我们自己家开空调，我说我感觉我们这空调开的有点早，有点频繁，有点习惯了。
0: 你的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从五月底
0: 就是开了基本上就关不了了，
1: 对，就睡觉的时候一定开。
0: 你的开是一天当中分时段的还是全天？
1: 睡觉中午午休以及晚上一整夜开到早上、然后我就说我们家电费是不是到第二档了，我昨天晚上问了这个问题，他说不知道。哎呦，
0: 对，他用电也是分档的，
1: 对，分档分档的。
0: 但是我从来没关注这个问题，就你有核算过比如说平均到每个月，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开空调基本上都是从夏天这一个季度嘛、有的人开得猛的话可能从五月一直到九月都还在开，
1: 对，有可能开
0: 四个月，可能
1: 四个月，还有就是冬天。
0: 你有没有核算说今年每个月开空调的费用大概支出是多少，是200啊300还是500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算？
1: 我都还没核算，我昨天晚上就大概问了他一下，他说夏天其实就目前来看因为还没到最热的一个季节嘛、但是去年那一会儿的时候就包括年初一月份到二月份，他说我们是用了700-800度电，我没有概念，我说但是这个数字我听着我就觉得很多，
0: 我对度也没有概念，我就觉得你跟我说钱，
1: 他说700-800度是300-400块钱，
0: 300-400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吗？
0: 就是这，他这个不会因为你人多人少，然后
1: 还是看你怎么用。
0: 对，你比如说正常家庭两个房间都用啊，或者几个房间都用，四百块钱以内算是 就是夏天大家用空调正常的一个数值。
1: 夏天，对，我刚说的那是冬天，你知道吗？但冬天的话也看你用什么，你是用空调还用油汀、油汀也好费电。
0: 但是我觉得你家人说的也对、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你自己觉得热已经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不舒适感那你当然
1: 该开就开
0: 嘛。对，我有条件的话我当然也开，现在又不是说全程电力告急需要大家合其力来说能省一省就省一省，所以你就按照自己实际情况来。
1: 主要啥，一边吹着空调一边耗着电一边还觉得胳膊肘都被吹酸疼了就是很纠结你知道吧。
0: 哎，
1: 我说你不觉得胳膊肘都疼吗？
0: 是的，就是你知道吗、家里小孩子他们真的是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舒适的，
1: 对，
0: 他哪怕外面的风啊，我们有的时候大人是这样的，就是外面你把窗户打开那个风窜进来很舒服的时候
1: 啊、
0: 他不要，
1: 哦，不要外面的风，
0: 他一定要关窗
1: 窗帘拉上，
0: 那种凉爽他不要，他要空调的凉爽、
1: 你想对了，就我家这是还没到五岁呢他都开空调，哦，好凉好舒服、哦、
0: 就
1: 这样，
0: 你就免不了希望通过道理来让他改变一下主意不管用。
1: 我说妈妈胳膊肘都吹疼了，
0: 我说行行行，你到你房间你自己开空调，别在我房间开，
1: 咱今天晚上开始穿长袖睡，真是的，
0: 然后晚上睡觉把被子裹得紧紧的然后在那开着空调、我们家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情况。哎呀，
1: 差不多，我
0: 差不多是空调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感啊。这个确实大家能享受就享受。好，10:35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啊。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在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1: 我还没有加油呢，你们都
0: 加
1: 过了吗？
0: 加过嘞。
1: 哎呀，真好。
0: 92号汽油前两天听说是多少，7.1块吧，就降了之后。
1: 那95号也进入七字打头嘞。
0: 我在想，个金子呢？
1: 来，
0: 人家说赶紧来查一下。
1: 我的小助理，
0: 现在，95号汽油，
1: 今天安徽省的汽柴油的应该是95号汽油的价格有没有进入七字打头？
0: 有没有进入啊？
1: 你们去加的时候，其实各家不一样。你像中石油、中石化，它是一个价格，
0: 还有月服啊，
1: 然后其他的价格，他们的优惠力度会大一点。
0: 对对对，
1: 你们
0: 做活动
1: 有没有发现？95号七字打头了。
0: 哇哦，
1: 95号汽油已经是7.65块每升。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来自于凤凰网安徽，
0: 我期待着。

0: 92号汽油下一波能降到6字开头，
1: 下一波95它也是6字打头。6字打头的话，就等于回到了我十几年前。
0: 真是哦，
1: 十几年前我买我第一辆车，那时候是大众捷达。那时候刚好买车的时候，价格又香，完了油也
0: 香，
1: 你知道吗？
0: 香。
1: 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也香，那种心情都是好好的，
0: 所以一直都记着。
1: 飘飘太印象深刻了，那时候没有概念，就不会觉得说，油价是我的一大负担，因为那时候收入跟就更低嘛，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是能承受得起的，
0: 能承受得起。
1: 城市里面天天开车开得好快活，
0: 而且你平时
1: 不堵
0: 车下班，对，
1: 那时候
0: 也
1: 不堵车，
0: 很远。
1: 那时候我从城南到，比如说苏宁那边啊。十几分钟就到了，
0: 是。
1: 你看现在半个小时，
0: 20多分钟半小时。
1: 堵车是一方面，还有好多斑马线你要礼让，好多横的灯你
0: 要
1: 等，
0: 哎。
1: 然后所有的这些零零总总加在一块儿，你的时间所耗费的，
0: 包括你的油耗，
1: 对，时长就大了，油耗自然也大了嘛。
0: 对啊，你走走停停。
1: 你别说啊，自从我身边开电车的人多了，
0: 然后呢？
1: 自从油价也开始飙升了，我比我。3-4年前用的油费反而下降了，
0: 少了，
1: 因为我省着用了。
0: 怎么省的？来教一教大家。
1: 能骑车的就骑车吧，
0: 哎，
1: 骑电瓶车嘛。有的时候能走路的就走路吧。
0: 这个天气只要不下雨，骑车不香吗？
1: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0: 凉快
1: 的。明明这个好舒服啊，但是上班这个事儿，该用车还是用车。
0: 对，
1: 就我可能把生活当中日常下班之后的周末的那些东西啊，有的在家门口的，比如说去图书馆啊，去奥体中心啊，
0: 那确实
1: 去游泳啊，去锻炼身体啊，然后我可能我就骑电瓶车，那这些费用就省下来了。
0: 是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慢慢省啊。
1: 所以你再看油价降一降，给我省个每一次一降给省个30多、40块钱，30多。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0: 下一波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啊，
1: 期待期待。
0: 但是关于近期加油的一个提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问你汽油会不会过期，以及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还有我们刚刚说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
1: 前两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
0: 啊，你说
1: 汽油会不会过期？它在我这儿从来不会过期，因为我一个月至少要加一次。
0: 在加油站那儿不知道。
1: 加油站它也不可能啊，它天天都会换新油啊，
0: 对吧？
1: 对吧？然后第二个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现在有多少人可以豪爽的说加满？我通常加200。
0: 哎，加200，加300。
1: 我一般不会加满。
0: 是吗？
1: 我怕满了它会泼洒一点。它会浪费一点，这是我比较粗浅的啊，这种理解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那其实相关的啊，这个专家也说了，汽油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呢，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它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你的油箱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有地方释放啊，会增加剩油和剩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真像你说的，不要加太满。
1: 原来抠搜还有一个，哎，还竟然干对了
0: 啊！防止它溢出来，
1: 是，
0: 防止没有地方让它释放这些这个气，是不是的油气？
1: 一不小心碰上了，这条赛道走对了啊！大家记得夏天，这个可能是夏天的时候不要加满，不要动不动说加满
0: 啊，
1: 那个显示的不是豪气，是你这条知识没有
0: 你不懂，
1: 没有听到。
0: 对，还有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啊，你说错了。很多车主疑惑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你刚说不会过期，
1: 没
0: 有，
1: 我说我说的前提条件是在我这儿不会过期，但是我相信
0: 有
1: 汽油它会过期的，因为有的人他是这样的，他常年不用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然后他把车放在车库里面，但是他的车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存量的油，
0: 对，
1: 那这些油长期不用，一个你的车有没有问题我不说，油它是会变质的，会不会过期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变质的。你看答案来了，
0: 确实 汽油会过期变质。
1: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长期不用车，他会隔一段时间把车拉出去
0: 保养
1: 一
0: 下，溜一溜啊，
1: 兜一兜，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开个什么几公里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让车动一动，对吧？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有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过啊。
1: 嗯，
0: 那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92啊、95啊、98啊，科研院所对照的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两者的油耗差距是非常小的，所以并不是说95号汽油它就比92号汽油耐烧啊，它是属于一个伪命题。
1: 我们其实只要根据你的车上应该加哪一号油，它有明确规定的。
0: 嗯，合适
1: 的。比如说你买的车，厂家应该说销售人员他会告诉你这个车是加什么油的，
0: 加95的，
1: 你这个就应该加92，对标的，你这个就应该加95。其实我们的车上在加油口那个地方有所显示的，不用你去纠结说我到底加哪个会更好。
0: 嗯嗯嗯，
1: 对吧？就像猫吃猫粮，狗吃狗粮一样，它俩不能混的。啊，这我比喻，也许你有点不高兴了，就忽然间我想到的这么稀噜就脱口而出了。
0: 哎，马上我们收音机前的那个司机朋友们说，哎，我车92的，我就喜欢加95的呀。有过，我之前确实
1: 有
0: 遇到过这种。
1: 那有可能就是你想给车喂好油，但是好心办坏事儿，
0: 对吧？你得问一下，
1: 是
0: 4S 店或者汽修店啊，我这个油或者我这油箱，我这个车型它适不适合加95号汽油？对吧？
1: 你说你这钱烧得慌吗？啊，
0: 太贵了啊！那我就舍不得，我那也不需要。
1: 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比如说是92号加油的那种车，只需要加92，他非得加95。
0: 啊，有那种，
1: 有的95号。但是我在想，你买那种要加95号车的，你可能不一定会去加92，你害怕会给车带来
0: 影响，
1: 对一些负面的
0: 影响，是是是，
1: 何必呢？啊，
0: 是有
1: 科学对待这件事，
0: 理性。一定要理性。
1: 嗯，
0: 来说到理性，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前一段时间有网友发帖表示，被天津的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给惊呆了。我就赶紧看了一下是什么样的煎饼果子呢？
1: 煎饼果子，
0: 挺像我们滁州的一些大街小巷卖的这种煎饼果子呀。你看看是不是？
1: 对，这不就是煎饼果子吗？
0: 啊，但是你知道它卖多少钱吗？
1: 它得出现在什么餐厅
0: 啊？
1: 我得评估一下
0: 它里面的这个配料，这夹的是什么东西？
1: 一个是出现在什么样档次的餐厅里
0: 啊？
1: 酒店里，还是出现在街边的小摊上？
0: 是啊，
1: 还有它里面到底裹的是什么？裹的东西不一样，价格肯定不一样。
0: 哎，
1: 但是你再裹什么？你说卖个1380元，再见，再见，我吃不起，我吃得起，我也不会花1380去买一个煎饼果子。我说实话，
0: 我总觉得我
1: 买煎饼不香吗？
0: 是的呀。它那里面是含了，就是包了一款叫普宁豆酱版金沙生。是一种生类，
1: 参就是类似于像人参，你们听过吧？
0: 啊，
1: 对吧？我没吃过啊，但是人参就
0: 海参啊之类的，
1: 那一种类别就是比较高端的那种类别的，
0: 它应该属于海鲜类的。然后半条，我们吃那个煎饼，一般它不都是最后卷好了之后，从中间那样一切是吧？两半，人家可以卖半条，半条698，整条1380。
1: 有钱人的生活我不懂，我确实这块有点
0: 不
1: 懂。
0: 来我们滁州尝尝这个普通的街边的地道的这个，
1: 我给你把鲍鱼加个4个鲍鱼，那什么叫还有什么啊？高贵的食材我也说不出几条。果然我的生活比较平凡。
0: 哎呦，
1: 还有什么
0: 是啥吗？
1: 什么鱼子酱啊，鹅肝呐、
0: 啊？哦哟，我吃不惯，
1: 还有
0: 吃不下去。
1: 吃的心，
0: 我不花这个钱，
1: 吃的心疼
0: 啊！对，跟我无缘。
1: 就是我把这些高端的食材都塞进去，它顶多也就200块钱吧。
0: 这1000多，这
1: 200不止。你光鱼子酱一打开就得200两三百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从外表判断一样食材它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得看看它里面夹了什么心。
1: 你要不改个名字更好，你就别叫我们普通的这么朴素的名字，
0: 煎饼果子那样。
1: 你叫人参果子，对吧？
0: 金沙生是不是？
1: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会了。
0: 明天见喽，拜拜。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和淮河以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西部31到33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6号白天，我省淮河以

0: 未来一周，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局部会超过35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今天节目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举办。日前，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在滁州举办，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吴静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十五五，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势、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在滁州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滁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胡春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8+4+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挺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州安心创业、舒心发展。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表示说，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与人才活力。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表示说，将会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的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盟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西盟等企业。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举办智慧河工大赋能新滁州

2026年第二期人才滁州行专场活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五名专家教授走进南桥，与华瑞微电子、粤好电子等七家重点企业面对面洽谈，围绕产业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落地、校企联合育才等议题深度交流，现场碰撞创新思路，敲定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活动聚焦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堵点，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车间的沟通通道。活动前期，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区科技局、滁州高教科创城等部门逐一梳理企业技术需求、人才缺口，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匹配对应领域专家，做到精准对接、直击痛点。座谈会现场，政企校三方围绕功率半导体可靠性提升、产学研项目联合开发等方向充分研讨，精准找到产业创新与高教科研的契合点。近年来，南桥区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落实人才新晚工程、滁州市满天星人才计划，深耕桥聚英才、智慧赋能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产业引才、平台育才、服务留才协同发力，构建了产才双向奔赴、共生共信的良好格局，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雇主校招案例奖。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明光市人社局组织的2026年明光市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及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零工市场成功举办。炎炎盛夏挡不住求职热情，招聘会现场热闹非凡，众多求职者如期赴约，与各家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洽谈，认真咨询岗位细则，寻觅契合自身的理想岗位。由龙立德、景明连接系统、明泰科技等12家企业共提供138个岗位，覆盖纸和纸板、制容器制造、模具制造及金属制品等行业。结合现阶段市场用工现状，本次招聘会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会场优选优质全职岗位，保障常规就业，同步推出灵活零工岗位，丰富就业选择。通过高效供需对接，消除沟通隔阂，同步化解招工求职两端痛点，用心助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此次招聘会成功吸引了近18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累计发放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150余份。本次招聘会还同步开展了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平台现场直播，推介岗位详情，并与网友实时互动。抖音直播流量曝光人数 1.3 万人，观看人数6502人，增粉量45人。通过微信扫码求职群增粉32人。现场五家企业直播带岗，直播推介岗位67个。由明光市人社局举办的专场招聘会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以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匹配为核心，持续深耕就业民生事业，既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固民生根基，也为本地企业集聚专业骨干，充实人才储备，持续赋能明光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那么让孩子自信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的高光舞台。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6到13周岁均可报名，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

同时呢，这个小记者团的暑期系列活动呢也已经开始了，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的农耕体验，以及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可以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如果想参加我们暑期的这些活动呢，也可以通过咨询电话来进行报名，微信同号153-5714-1343。眼下呢，这个世界杯在火热进行，那么属于孩子们的足球梦想也会从这个夏天开始。广播电视台小记者团足球主题夏令营日前呢也在报名当中。本次夏令营是面向1至6年级的学生，全程车接车送，包含中午午餐2天的时间。专业足球教练会带队训练，还有趣味的足球比赛、科学实验以及创意烘焙。小记者还有机会采访北体名校保送生，对话央媒多次点赞的名校长。一次活动可以让孩子收获更多重的成长体验。本周五上午报名截止，名额有限。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153-5714-1343来进行报名，微信同号，也可以添加微信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9: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小西河镇坚持把人才振兴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产业筑基，以活动搭台，不断创新人才引流模式，激活赋能效应，全力绘就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互促共兴的生动局面，以果为媒，搭建人才交流的连心桥，发挥乡村自然生态优势，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推动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集聚的重要举措。六月盛夏，果香四溢，凤阳县小西河镇紧抓果桃采摘的黄金期，将田园体验与人才服务有机结合，精心策划开展以寻宝名故里、陶醉小西河为主题的农文旅黄桃采摘活动。活动为期2天，每天吸引了100余名青年人才走进桃林，分组采摘评选桃王，在田间地头切身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活动特别设置了青年说环节，邀请燃灯社区创业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扎根乡村的成长故事，激发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乡村的热情。以果桃为媒介，类似的乡村特色活动已不止于采摘体验，更成为了青年人才相识相知、碰撞思路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另一方面，直播助农开辟了人才赋能的新赛道。随着电商直播、品牌营销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田秀才、土专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化身乡村代言人。手机成为了新农具，流量变为了新农资，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连日来，小西河镇依托本地和美乡村三大直播间，邀请了西瓜哥、小李书记等直播达人直击活动现场，化身新农人主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本地粉丝果桃、果干等优质农副产品。直播期间，现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线观看人数累计突破了50000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接单，仅活动2天，销售额即达到数万元。黄桃、果干等单品日均销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80%，切实帮助本地新农人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步提升了本土特色农副产品。

0: 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以产聚财绘就乡村振兴的实景图，特色产业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强磁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正在加速向乡村汇聚，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保障。近年来，小溪河镇立足果蔬种植、畜牧养殖等优势产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以蓝莓、甲鱼、牛蛙等为核心的特色农副产品矩阵已经初具规模，种养殖面积高达数千亩。每年围绕着农副产品丰收而举办的葡萄文化旅游节、黄桃采摘节、公益集市等各类活动超过了10场，带动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300万元。明皇故里、花谷之乡等名片持续被擦亮。产业集聚加速释放了人才的虹吸效应，年均吸引数千名劳动者从事长期或季节性务工，其中不乏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外地投资落户产业项目超过了20个，外出打工潮正逐步转向返乡创业潮，乡村日益成为了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再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至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9.8%， 超叙事进度8.1%。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R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
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攻坚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为进一步加强明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明光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

0: 本次招聘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明光街道办事处、明东街道办事处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招聘计划岗位等呢，即日起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发布，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了解具体的岗位内容。那么在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中，安排部分招聘计划用于定向招聘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是指服役期满2年以上且退出现役的，并由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的人员。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具有明光市户籍或父母配偶为明光市户籍。落户日期必须要在公告发布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的40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5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那报名时间呢，是7月2号上午8点至7月8号17点30分，逾期不再补报。报名时要认真阅读并且签署诚信承诺书，上传本人的电子照片，并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呢，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未通过审查的在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岗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7月10号17点之前可以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那笔试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人文、国情、省情和写作等，分值为100分。笔试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那通过资格审查并且成功上网缴费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22号上午8点至7月25号上午11点从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笔试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7月24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宜，逾期不再受理，地点在明光市龙山东路109号1517室。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加分分别是2分、3分和4分。笔试成绩呢，会在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资格复审的一个过程，资格复审通过之后会有面试的程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呢，以当天的现场抽签顺序来确定，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那总成绩的话呢，是笔试占50%，面试占50%。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通过了体检考察，那如果说有出现缺额的，也会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当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不超过2次。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聘用人员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街道办理相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的资格。新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社区专职工作者劳动合同实行3年1签，由所在街道和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般为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并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备案。试用期满，经所在街道党工委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8020-607 0550-8020-607。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

由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的天气。六号夜里至七号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啊，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地区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七号夜里至十号呢，降水会减弱。十一到十四号，我省还会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十五号，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仍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就最近这几天，你就有一种感觉，每天都在雨雨雨中度过啊。但这两天你会发现，就是抬头一看，哎，云好像真的都还蛮漂亮的，就是天空会有各种这个彩色的云，然后呢粉色的啊，粉紫色的云，还会看到彩虹。哎，看到彩虹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就会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可能运气会很不错。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方面啊，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超过28度的，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呢是超过36度的。那这是全省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就刚看到外面好像在丢点儿，然后蓝安那边的朋友说，我的天哪，我正好不巧赶上这一阵大雨了。蓝安那边已经是下大雨了啊，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滁州外面是什么情况，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看到今天呢是一个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5度，其实气温还行。那明天的话呢气温仍然是有所下降的啊，28度的天气，最高温度28，最低温度25度。那么白天呢是会有一波雨水天气。本周三的话呢，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本周三到周六基本上呢雨水天气将要和我们说再见。当然雨水天气和我们再见之后呢，这个气温也开始向上去抬起来了，上升了。那你看一下时间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了。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最近就是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对不对，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像我了，昨天贪凉干嘛了呢，吃了一块特别大肉特别多的冰榴莲，从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直接拿出来的，就没有等一小会儿就直接往嘴巴里炫，炫完你说不就算了吗，并没有，还喝了什么，还喝了冰水，冰水完了之后呢又吃了一根雪糕。哦好，你看今天这声音妥妥的让人觉得夏天咱们这个还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的啊，少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一天吃一种就行了啊，不然真的特别不舒服。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我觉得嗓子就在捏着嗓子在说着话呢，然后鼻涕还会不由自主的啊。大家伙儿在吃饭吧，就不恶心大家了。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高吾人带来的《爱在夏天》。

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爱在夏天》。嗯，那么这个夏天，刚还是看到了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需要去，对不对？想要去告别单身的，那希望大家爱在夏天。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干嘛呢？想着，哎，我想要减肥，那告诉你们哦，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即将要来了。哎，从7月15号到8月23号是阳气最旺的三伏天，一年中掉秤最快，错过呢要等一年了。听到了这个之后，是不是有点？

兴奋呢？现在今天是7月6号啊，7月15号啊，到8月23号，小伙伴们，你们要不要这个抓紧一下？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曾经有没有过成功的这个减肥的案例？或者呢，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减肥的想法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除非是那种超级无敌瘦瘦瘦瘦瘦的女孩子啊，基本上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有一种想要去减肥的冲动吧。所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成950啊。减肥的那些事儿，好玩的，心酸的，还有成功的，哎，各种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0: 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8: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0: 间。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为了减肥你都做过哪一些努力和减肥的那些事儿啊，什么心酸的、成功的、失败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哎，我身边朋友圈里有这样几个朋友啊，他们在很早之前就把那个头像换成了不瘦20斤不换头像，然后我就看这个头像，他就一直在。有一个朋友是都已经好几年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把头像给换了嘛。之后呢，我呢就跟他正好见面了，看到他换到头像之后，我就跟他见面了。然后当时我就没忍住嘛，我就问：“哎，你这减了多少斤啊？我看你头像换了，好厉害哦！”然后他往我翻了一个眼，别提了。哎呀，真的是越减越肥，气死我了！哎呀，没有坚持住，就很郁闷啊。所以呢，怎么说，我觉得20斤，而且减肥这种事儿，我觉得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就 OK。 而且减肥这种事儿，我觉得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就 OK。 当然谁不想更美一些呢，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过瘦也不太好。你看啊，像我们如果说没有什么上进，像演员一样有什么上进需求的，对不对？普普通通正常的一点，就是你在正常范围值就可以了，太瘦的话真的也不好看啊。我们来看到月亮湾，他说一天就早上一顿，6个月从195到115，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吧。其实还蛮好奇的，你这早上一顿吃的多吗？中午和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很饿啊？6个月呢，你太有毅力了吧，太牛了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包包，他说想要听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雪姐给放一下呗。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哎呦喂，你来啦！”是的，是的，我回来啦。就是带着。

感冒回来了，讲话都有一点不太利索的样子。然后他说想要听一首金志文的拒绝长大。减肥的话呢，从小到大就没有被困扰过，因为一直都还蛮匀称的。我的天，你这话一说，你看你看，马上要拉很多人的仇恨啦。就从小就还蛮羡慕那种就是一直都是瘦瘦的啊，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易瘦体质的朋友。我身边有一个，她就是有一个女生哈，她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长的，然后呢，她吃的也特别的多，但是就是很瘦很瘦，让人非常的羡慕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听歌，刚朋友所点播的是黄昏先点的，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周传雄《黄昏》。

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的《黄昏》，我的天，这首歌也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八零后有回忆感啊！我记得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这首歌真的太火了，大街小巷全是在播放这首歌。那会还有什么，专门卖 CD 的，叫音响店，对吧？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叽叽咕咕，他说：“哈哈，减肥我真的是有发言权，我太厉害了。我的话呢，就是直接瘦瘦瘦，怎么瘦的呢？就是跑步，跑步，跑步。哎，跑步之后真的瘦了，哇，就恭喜恭喜啊！”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子就是属于那种运动减肥，对不对？是最健康的啊。当然也不要就是运动的超负荷了，不然的话就会很难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听到的是金志文拒绝长大。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金志文所带来的《拒绝长大》。有没有发现小的时候一点儿都没有想着拒绝长大，想的永远都是啊，什么时候可以长大呀，我现在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之后仿佛一切都可以变得那么的美好。一直到真正的长大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歌曲，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啊，拒绝长大，是不是？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想要听一首刘润琪的《微风吹》。好的，再来关注到那他说李荣浩《行走的力量》。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找一找啊。再来关注到杨洋洋，他说张靓颖的《偏心》，雪姐给放一个吧。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关注到拓海，你这名字起的好可爱啊。他说我是个自律的人，既然说了要减肥，那就要一直说下去。你这真的，我太能理解你了。而且我也是属于这样的人，就是嘴上说着我要减肥，喊的口号喊的特别响，对不对？然后嘴上吃的是一丁点儿都不少啊，然后不仅是每一顿吃的不少，甚至还能加餐。想一想觉得自己真的很过分哈，但是呢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忍不住，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队友真的非常的重要，你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就是下定恒心了要减肥，你怎么带都带不动他，说哎走去吃一个，不行我要减肥，就非常那种坚决的，对不对？那可能大概率你也可能会减下来。但如果说身边是那种哎呦 我有点个想吃东西，你想吃什么我也有点个，走我们一起去。是不是瞬间就败下阵来了，对不对？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你为减肥做过哪些努力呢，或者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肥的那些事儿哈。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非常带劲儿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行走的力量》。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小他说，减肥嘛，那肯定是要有满满的动力的呀，我是属于那种动力不足的，哈哈。也挺好，我觉得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就没有必要啊，一个劲的把自己就是饿瘦到不行，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像演员那样需要去管理身材啊，就一定要瘦到什么程度在上镜之后才会美观，对不对？反而呢，如果说在现实中那么瘦的话，却不是很好看，对不对？看到发狂他说，哎，说实在的，我上一次减肥成功了，这一次失败了。是不是反弹的还蛮明显的？我觉得就真的是需要去控制好自己的饮食啊，这个的话呢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不要就是那么极端，要么就不吃，要么就逮到时间吃，这样就特别伤身体哈。继续的来听歌，李润琪带来的《微风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Hello，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偏心》。

来自于张亮一所带来的偏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有关于减肥的话题啊。关于减肥，你曾经做了哪些努力呢？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哦。同样是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继续的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章子怡《爱一点》。

来自于王力宏、章子怡所带来的爱一点。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笑他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年我把肥给减下来了，就觉得自己好赞啊。是是是，那这必须是的啊，你知道减肥真的需要太大太大的毅力了啊，佩服你。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想听一首张信哲的《宽容》，给放一下哦。好的，没有问题。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张杰所带来的《青州》。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轻舟》。那么看到时间呢，也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啊。在这里呢，也是想跟大家来说到，其实减肥嘛，如果说咱们真的是需要去减肥，医生说哎要减肥啦，对不对？咱们就去减。那如果说呢，就是看上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胖，也不要硬去减，这不是没苦硬吃吗？对不对？不要过度的去追求瘦，瘦也不一定特别美。尤其是我们一些朋友上了年龄之后啊，就会发现哎，这个过度的减肥脸说不定还会垮呢，那岂不是得不偿失。总之呢，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2: 受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吉林的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 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经安装。
2: 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中完毕。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7月5日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
2: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5月23日，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试验的罪证，使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1: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2: 4号，中广河广东太平岭的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1: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2: 日前，来自武汉的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时，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特意借助 AR 识别工具来辨别菌类，在得到无毒的结果之后放心烹饪食用，结果一家三口相继出现中毒的症状。9岁的小奥更因为急性肝衰竭转入 ICU 抢救，治疗8天之后，小奥顺利康复回家。野外采摘的蘑菇千万慎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2: 清华大学启动了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的休整日，不对外开放。
1: 受到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6日至7日，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2: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5号的20时到6号20时，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1: 近日，博主李耀德发布搭乘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短视频。西藏官方表示，满足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的奖励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
2: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的信息采集当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和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2: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受到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连续高温，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让制冷降温产品销量暴增，而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近期，我国一种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可移动免安装空调销售火爆，尽管售价达到1000欧元，仍然供不应求。今年已经售出20万台，是去年全年销量的2倍多。
2: 截止到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177亿元。
1: 文体方面消息，北京时间5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对阵巴拉圭。比赛第68分钟，巴拉圭队在禁区内将法国队的杜埃放倒，裁判回看 VAR 之后，判给法国队一粒点球，姆巴佩将点球罚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第7粒进球。最终，法国1-0战胜巴拉圭，挺进8强。
2: 5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在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3-2战胜队友林诗栋、黄友正，夺得冠军。林诗栋、黄友正获得亚军。
1: 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2: 7月4号晚上，王力宏演唱会现场不慎摔倒，左耳和脸部受伤，直到表演全部结束后才紧急赶往医院接受治疗，伤口共计缝了39针， CT 检查显示脑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事后王力宏发文报平安，称目前暂无大碍，暖心感谢大家的关心。
1: 再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豆浆营养丰富，蛋白质的含量和牛奶不相上下，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调节激素平衡，降低乳腺癌风险，改善骨密度。如果计划全天的豆制品靠豆浆来摄入，建议每天用15到25克大豆自制一杯。特别注意的是，自制豆浆必须要彻底煮熟，加沸后继续煮5分钟以上，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2: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阶段全长约39.24公里，于2023年的11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串联泾县桃花潭景区、扎记古镇、王家祥故居、新四军军部旧址、月亮湾等黄金景区，形成一条贯穿皖南山水和红色文化的文旅交融的高速公路。
1: 7月5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7月5日20时至7月6日20时，池州市全境、黄山市全境、宣城市全境、芜湖市南陵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

0: 泛，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1: 7月5号，安徽省水利厅发布了紧急通知，受实时降雨影响，水阳江的流域水位持续上涨。为了应对汛情，省水利厅于当天的12点起对宣城马鞍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同时对于芜湖市维持4级应急响应状态。
0: 据六安交警部门发布的消息，随着暑假的到来，学校周边路段交通流量下降，为保障暑假期间市民出行畅通安全有序，六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信号配时中心及时进行现场勘查，结合历史流量数据，对全市学校周边的路口信号灯配时方案进行了专项优化，此次共涉及53处优化路口。
1: 2026年7月4号，由中铁四局施工的马鞍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现场盾构机狮城奋进号刀盘顺利下井。湖北路过江隧道是马鞍山首条过江隧道，是安徽省重点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长江南北岸快速交通廊道，紧密衔接合肥、南京两大都市圈，为长三角一体化纵深推进、沿江产业联动协同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0: 7月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6月26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正式受理新建京港高铁阜阳至黄冈段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环评审查时限，环评报告从受理至批复正常约需1到3个月时间，阜黄高铁环评报告有望在9月底前获得批复。
1: 合肥现在已经试点推行了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率先试点的停车场位于肥西县中派路和三河路交口的西侧地块，场地完成收费体系升级之后，正式试行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免费时段之外，收费标准为6分钱1分钟，停多久算多久，也就是说在计费时段停车1小时01分，再也不用按照2小时缴费了，只需要按照61分钟收费，每一分钟都有据可依。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以及在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带动了客流持续攀升。泾县以微笑泾县暖心服务为抓手，统筹推进道路保畅、水域安防、文旅市场管控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群众安心出游。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截至目前，苏超宿迁队队员高驰以5粒进球位居射手榜榜首。赛前他接受采访时曾说，此前输给盐城队，曾有网友给他留言质疑，你去年是射手王，今年还能进球吗？顶住压力，高驰加强训练，减重10斤。
0: 暑期来临，刚结束高考、中考、期末考的苏超球员正重返赛场，宿迁队教练张玉林却直言

0: 头疼。前锋高驰经常回学校，由于不参加训练，状态一直没有调整好，每回回校状态就下降一些。这是苏超这样更草根、更面向大众的比赛都会面临的难题。这些年轻人正在考场和赛场的夹缝里和教练一起疯狂上分。
1: 日前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开展，吸引了不少读者。一位大爷推着小推车观展，推车上还放着笔记本电脑在炒股。大爷表示，他一大早专程从无锡坐火车到苏州，就为了逛江苏书展。他自小喜欢阅读，每天都要看书，退休之后的爱好就是阅读和投资理财，逛书展也不耽误关注股市行情。
0: 盛夏毕业季出行福利来了，南京地铁推出中小学生毕业季半价日卡，仅需要10元一张，首次刷卡起24小时之内可以无限次乘坐地铁，假期游玩出行超划算。凭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即可线下指定站点购买，售卖时间持续至8月30日，学子们快趁着暑假畅游金陵吧。
1: 近日在江苏苏州，男子讨剩菜被店主赠饭，当场下跪感谢。店主文女士回应，男子见食客剩余饭菜，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打包，自己打包之后还额外盛了一盒米饭，男子眼眶就有眼泪打转，瞬间当场下跪道谢。这一举动把自己惊呆了，内心满是愧疚懊悔，没有能够直接为其现炒热菜，自己还是做得不够好。
0: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中，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包括影响深度思考，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锁定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个夏季如何做好中医药的管理。大家都开始贴三伏贴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
1: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尚不明确。如今中成药药盒上这种模糊表述彻底翻篇了。7月1号，中成药新规正式生效，说明书里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还写着尚不明确的，再注册申请通通不予通过。中国中药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内5.7万个中成药有效批准文号中，超过70%仍存在安全信息尚不明确的问题。新规生效后，预计市场产品数量将减少30%-40%。
2: 这项政策的出台是中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其一，补齐用药安全短板。尚不明确是早期监管的过渡性安排，随着公众用药安全意识提升，补齐安全数据已成刚性的需求。其二，出清落后产能，国内5.7万个中成药批文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的僵尸品种，这类文号长期不生产不销售，无临床实际的需求，政策通过再注册门槛，倒逼行业提质。其三，重建公众的信任，安全信息透明是现代药品的基本底线，推动中药从经验传承走向可验证的现代医药体系。
3: 告别尚不明确，并非用西医的标准来卡中医。古代中药通过千百年的临床探索，同样是在追求安全与疗效的平衡，只不过缺乏现代科学符号的表达。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推进这项工作时，他们构建的是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实验相结合的这个三结合注册审评证据体系，鼓励企业通过多样化的科学手段去寻找证据。说明书透明化不是西医化，而是用现代科学语言把中药的疗效和风险说明白、讲清楚。
2: 对老百姓来说，新规落地带来的是安全感的提升，消费者将获得完整的用药知情权，彻底纠正尚不明确等于无副作用的认知误区，老人、孕妇等特殊人群可明确规避用药的风险，同时也不必恐慌买不到常样用。这意味着已上市流通的库存药品仍可正常的销售使用，市场过渡整体平稳，而那些家庭常备的主流中成药均为企业核心盈利的品种，早已完成说明书的修订，不会出现供断的现象。
1: 告别尚不明确，不是要淘汰中药，是把那些糊弄人的药给请出去，让真正的好药留下来。以后大家吃的每一粒药，副作用是什么，谁不能吃，要注意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才是对老百姓真正的保护。
4: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

0: 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健康养生。今天早上有跟同事在聊，就我们健康养生的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央视网看到的。因季节，每个人也是自己的健康小达人，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民间的偏方。比如说在夏天，很多老人喜欢用金银花，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1: 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2: 是
1: 啊，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啊，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啊，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银翘败毒片啊，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啊，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另外银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邪，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邪。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啊，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啊。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
2: 啊。
1: 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2: 对
1: 啊，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3: 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动作有一个由虚到深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步的时候呢，哎，是这时候是其膝关节是微屈的，哎，开完了以后起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前撑后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膝关节伸直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升降。好，第二个要点呢，就等于是一个马步拉弓啊，左推右拉，哎，这么一个建立。这个步子呢，根据你的大小，马步啊，可能高低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下面呢，我们是左手，哎，变八字掌，我们先，哎，变成八字掌。右手呢，这是我们变成龙爪，哎，叫龙爪，往里一扣。好，那么变。哎，这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拉弓了。拉弓的时候，我们的左手呢，哎，向左侧，哎，推出去，哎，向左侧推出去。我们的右手呢，哎，以肘作为力点向后拉，把它拉开。好，这时候我们的胸，哎，两个臂要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左手要坐腕舒指，哎，食指要竖起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当时刚才说有个马步，同时我们把步子下来，马步下去，骑着马，哎，拉弓。第三个要点呢，是我们是重心的转移，平移，哎，重心平移，一摆掌。好的，我们回来再做一次啊，哎，从拉弓开始，哎，重心呢向右移，同时两个掌呢都两个八字掌和龙爪都变成自然掌。哎，重心偏移，摆掌画弧，哎，眼睛看右手，变成一个啊，哎，偏马步。第四个要点就等于我们收弓了啊，我们拉完弓了，最后我们要把收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并步落掌，气沉丹田。好，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啊。好，那么我们从画弧摆掌开始。哎，这时候呢，我们是收左脚并步，两手捧于腹前，哎，缓缓起身，哎，起身以后，这时候再气沉丹田，呼一口气，气下来。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反正一个是提踵，一个是落踵啊，如何提起来，如何落下来。哎，首先呢，啊，我们并步站立， 哎，这时候下颚微收，哎，小腹也微微收一收。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提肿上领，哎，这个脚后跟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头呢同时向上领起来，哎，节节拉开。好，落肿放松。好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提肿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脚后跟啊，尽量的提到啊，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叫收小腹，哎，两个腿呢尽量要并起来，啊，有一个收小腹，收小腹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一个叫我们说提肿上领，领的时候呢，头要向上带着走，啊，整个把我们的脊柱整个。拉开它。第二个动作要领呢是核心了，哎，这就是叫背后气颠了。怎么颠？就是说，因为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力学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重量的下落，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首先是从脚后跟往上走的，那么经过就由脚又经过腿啊，最后经过腰，经过背部，最后啊经过颈椎。到头以后要继续往上走，这个力呢，穿透力一定要穿出去。我们在落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试一下落，你看到什么位置？好，你看这时候我这时候到肩，如果速度慢呢，这时候到肩。
2: 嗯，
3: 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速度再快的话，自由落体可能就上来了。
2: 哦，真的不一样哦。
3: 对，这时候它的反作用力啊，那么可能是有可能有的到腹部，有可能到肩部，有可能到颈部，因为你那个力度掌握不是很好，这个没关系。这时候呢，一般的啊，就是说，哎，要脆这个劲儿，啪就落下来了啊。哎，那么这时候你看我这个劲呢，这时候是到肩这个地方，我再稍微速度加快一点，就上来了。
4: 黄米呢叫黍啊，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
5: 哦
4: 啊，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
5: 哦，
4: 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
5: 嗯，
4: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5: 糯
4: 米。那个对，那个我们叫黍米呀。
2: 嗯，
4: 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6: 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继续跟你分享健康养生的一些生活小常识，包括心理情况。说心理情况有点怪怪的，就是你的心情是不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在星期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朋友在吃烧烤，就没有在看到外面的那个彩虹。哇，但是朋友圈里彩虹飞了，飞起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出现了彩虹就会特别干净？有时候下过雨以后车子还是脏脏的，灰雾很大，但是我记得这两天你就感觉车子都是好干净的，空气都是清新的。那么今天下午会有雨吗？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啊，我刚刚有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到了，夜里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别怕别怕。暴雨没完没了，小心大气中的这列小火车。我觉得这两天的话虽然暴雨，但是没有感觉身上特别的黏啊。列车效应就像一辆天气火车，多个对流云团好比车厢排着队，沿着稳定雨带方向移动，接连不断经过同一个地区，每一个云团都会带来短时强降水箭，威力可不小。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画画解锁新知识，今天我们要画的是列车效应。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暴雨云团不是一个巨无霸，却能在同一地方下不停，最终引发特大暴雨。这背后可能就是列车效应在捣鬼。想象一下，你站在铁轨边，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每一节车厢经过时你都能感受到一次冲击。而列车效应就像一列天气火车，多个对流云团好比车厢排着队，沿着稳定的雨带方向移动，接连不断经过同一地区，每一个云团都会带来短时强降水，当它们接力经过时，降水量不断累积，最终可能酿成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和稳定降水不同，列车效应下的降水更猛烈更集中。比如之前珠海的特大暴雨，就是暴雨云团像列车车厢一样连连掠过，导致降水持续叠加而成的。这种现象常出现在低空急流或符合线附近，是极端降水的幕后推手之一。所以下次听到列车效应来了，记得它可不是真的火车来了，而是云团排着队送雨水来了。现在你记住了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刚刚跟你说了暴雨没完没了，小心大气中的这辆小火车。是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两天的天气确实舒服，也没有太多的黏腻腻的感觉，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啊。雨后出现彩虹当然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这是自然现象。你会发现大家都喜欢美好的事物啊。

哎，在前两天的时候有跟朋友一起吃那个吃那个东北蘸酱菜，他就喜欢吃洋葱。当然我家里有，我奶奶以前在就特别喜欢吃洋葱，其实洋葱真的很不错，可以说是能吃的心脏支架。我建议大家像这样的天气哦，就是新陈代谢比较高，夏季你没有事的时候可以吃吃叫皮牙子，也就是洋葱。它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欧美国家被称为是蔬菜皇后。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食物你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心脏的量身定制。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胞细胞、红血球细胞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于防心脏病哦。你爱吃这些味道很大的东西吗？如果你心能够受得了，那就吃辣哎。哎，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哦，我发现到夏季健身的小伙伴

0: 小伙伴很多，但我最近有看到有朋友就发健身后头疼。近日江苏南京鼓楼医院也接诊了一位年轻患者。我最近有在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部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真的你不要盲目的去健身。他在一次健身之后出现剧烈头痛、颈部僵硬，因为我有时候头疼是因为颈椎不好，说实话我不是健身，我运动没有那么大。有就这位女士，她站立是尤其明显，持续数日未见缓解，到医院确诊，我跟大家讲叫做什么，低颅压综合症伴随脑脊液漏，这跟她长期的健身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她用一些复合的深蹲卧推，其实我说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有人指导，我也能够用腿去蹬那个器械，都憋得气，但是我运动完以后不舒服，我感觉我不配，真的，我不是天生的，也没有专业的那些人去健身教练教我，我就觉得不舒服，浑身都疼好几天，我就不练了，我就跑步爬爬坡，行不行？这你要跟大家讲讲，这位女士就是因为在她的运动当中，包括像瑜伽当中的极限扭曲啊，哦不能这样，这个词用的不太好，就极限的就使用自己的身体，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不好？我们要运动因人而异，科学健身应该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的原则，不可盲目追求高强度或者高难度动作，特别是在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下，同时运动过程中及时补水，日常保持规律作息，也有助于维持脑脊液的正常循环，维持颅内压力稳定哦。运动这个东西看天分的，你没有那个天分你就不要去操那个。有的人他就是有运动天分，健过身以后，哇塞，那个身材走出来就是个标准啊，女性那种沙漏腰，然后男生那种健壮的样子。但有的人越健身越累，还健身的面黄肌瘦的，我的天，你那个叫这干嘛去了呢？真是咱不花那个钱受那个罪，好不好？你像新月，我们最近有同事在学游泳，就说让我去，我说你。真的，我在十年前的时候，我家那个亲戚带我在金地也报了班，也了游了泳啊，人家十节课下来就会游了，我每次下水我就难受，浑身都难受，我一有那种深海恐惧症，一点都不骗你们，包括我去潜水的时候，我出去玩潜水的时候又害怕，咱就不硬扛，我就欣赏这个美丽的大海的景色，或者是说呢，我就看别人的健身，哇，我很想健身，我可以去健身房跑跑步、走走路、爬爬坡，我不适合我的，我不做。就任何事情不要硬扛，你看到那个人身材很好，他有的人是天生的，有的人靠后天努力，你是哪种类型的呢？我们了解自己，千万不要硬扛，好不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的楚州的天气虽然有雨，但是相信不会影响你的好心情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在厨房中如何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呢是赞不绝口。同时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购买到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六号白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六号夜里至七号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呢是由大雨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的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七号夜里至十号降水减弱，11到14号我省呢还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15号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关注完了全省的这个天气，接下来看一看气温方面啊。未来十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超过28度的，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局部呢是超过36度的。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有雷阵雨的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这两天也是雨雨雨的一直下，所以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雨具带上。再来关注到本周二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那最近呢，天气尤其是这个气温，你会觉得有一点闷热，然后呢就会忍不住干嘛，想去吃各种各样的冰镇的东西。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能够听出来吧，今天的我和以往不太一样啊，这个嗓子特别的难受。那昨天使劲儿吃了可多的冰凉的东西，然后导致今天居然发低烧了。所以在这里啊，也是提醒大家啊，最近呢这个天气虽然说有一些炎热，但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每天吃冰凉东西的这个量。贪凉的话呢，真的会特别的不舒服。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在夏天啊，热感冒的话真的不太舒服哦，所以记得照顾好自己。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夏天防暑、防晒、防虫。那很多朋友呢，夏天喜欢多巴胺，对不对？多巴胺的衣服，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去爬山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是穿一个颜色比较亮一点的衣服，会不会招来小蚊虫呢？但是又在想，穿亮一点的衣服，一个是符合夏天的审美嘛，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清爽，还有一个就是拍照特别出片哈。那其实呢，夏天穿衣服，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还真的就是有一些讲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0: 是啊，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啦，有关于咱们夏天穿衣服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这让我想到，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穿选择衣服的颜色，还有就是雨衣。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去爬山，对不对？去爬山的话呢，山上的天气尤其是夏天，它是真的是多变的。像

0: 像前两天前几天我也是去这个张家界那边，然后那边就是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又没下雨，所以呢这个雨披啊真的特别的重要。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小伙伴会说，真的劝大家买雨衣的时候不要去选择买白色的，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一定是要买一些亮色的啊，这样在云雾中看起来也会好看一些，就很显眼。如果说你买白色的和云雾里真的是可以混为一谈哈，融为一体，根本看不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侧躺玩手机啊。你喜欢侧躺玩手机吗？我身边很多朋友好像都还蛮喜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侧躺玩手机玩一段时间，眼睛就会短暂性的看不见东西。我是这样的啊，我也会紧张。然后有一次呢，我去测视力，我就明显觉得我的眼镜好像不能够满足此时此刻我的眼睛了。然后呢，我就去重新测量了一个眼睛度数，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啊！我的天哪，那个度数长的，而且呢，还只有一只眼睛长，长的度数特别的深，特别多哈。我就问那个配眼镜的，我说，哎，这医生，我想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啊？他说，你是不是侧躺着看吗？看玩手机了？我一想，一回忆，好像还真是哈。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什么呢？侧躺玩手机真的真的需要去注意。那具体怎么注意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听听看喽。
1: 躺着然后长时间的刷手机，它对眼睛的健康确实是不利的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干眼症啊，是疲劳，那么长时间的挤压以后，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两眼看东西的不均衡，就是两只眼它侧着以后只是一只眼成为主视眼，所以这一只眼的度数会严重的加深，就会出现了两只眼的屈光参差，那么也加重视觉平衡的失调，还有我们老侧着的时候对眼睛的这个挤压呀，你看这个里面这个这位女士她就会有结膜下出血呀，眼睛的出血，还有一些人长时间的，比如说如果有一定的岁数的人，可能会导致这个闭角性青光眼的发作，那可以很快出现失明啊这些症状。
2: 记得加。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靠在，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靠在床上玩手机还会出现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后背特别的疼。像我如果说在床上靠着这个床头然后去玩手机，那个后背疼的就不太行。所以啊，咱们还真的是要稍微注意，还有就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不要就是逮着使劲玩可劲玩。好，接下来看到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敬腾所带来的《喉咙》。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

0: 准备好了吗？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那依旧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又到了吃什么的环节啦。哎，今天吃什么呢？好像每天啊都会有人在你的耳边跟你絮絮叨叨这么一句话。哎，快讲快讲，今天到底吃什么哈，我好准备一下子。或者呢，就即使今天不在家里面做饭菜啊，出去吃的时候也会这么问，哎呀，我们到底是去吃烧烤小龙虾，还是说去吃火锅？反正吃来吃去总归就是那么几样啊。但如果在家里面做的话，哇哦，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空间可以使得我们去发展的。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款肉我不欢迎的人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标准的，如果一顿不吃肉的话，我就会觉得除了早餐啊，中就是午餐和晚餐那一顿我要是没有肉，我就会觉得呢，这一顿我好像有一点虐待自己，或者说不行，这一顿我可能不承认它是一顿饭，我一定会让自己吃上一顿有肉的饭。那说到肉，我们可能最多做的就是什么呢？在家里面啊，家常的那就是烧肉嘞，要么红烧肉，或者是某某某烧肉，要么呢就是某某某炒肉丝、炒肉片，或者是朗城肉圆子，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把肉放到就是做成肉馅儿之后放到辣椒里面，有那种虎皮辣椒塞肉，对不对？那个也挺好吃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刚说到好像都是猪肉的一种做法啊，还有一些牛羊肉的做法。牛肉嘛，那基本上就是酱啊卤啊，或者是下粉丝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它其实是猪肉五花肉。说到这个五花肉，很多小伙伴是不是觉得哎呀最近特别流行的，其实也不算最近流行了，流行有一段时间了，就是那种又酥又脆的香酥五花肉，就你听起来你就恨不得现在就能咬上那么一口，尤其是它外面的皮已经被我们烤得非常酥脆了。在前面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些商家呢就是会卖那种香酥五花肉，大概是在多少钱来着，反正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都有哈。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如果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会不会很难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试试咱们这一道香酥五花肉，看一看难还是简单呢。
1: 试试这道香酥五花肉，出锅又酥又脆，好吃，一点也不腻。

0: 做法还非常简单，先将五花肉切成长条去皮，加姜丝，多一点的蒜末，料酒、生抽、蚝油，一袋专门做肉和猪蹄的南乳酱汁，最后来点洋葱，用你的左手抓拌均匀，放冰箱腌制一个小时，彻底腌入味后再打入一个鸡蛋，加一勺红薯淀粉，让五花肉均匀的上浆，然后五成油温下锅小火慢炸，就这样炸个五六分钟，多翻面炸得更均匀，炸到五花肉明显冒大泡，说明已经逼出里面的油脂，再捞起来升高油温复炸个半分钟，这样吃起来更加酥脆，最后随便改一下刀即可开吃。五花肉这样做香而不腻，非常酥脆，一口一块。
1: 哇塞，一口一块，吃起来那绝对是相当之过瘾哎！小伙伴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在家里面这么尝试着做一做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那么难，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就如果你觉得放在油里面炸就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对于一些这个初学者来说，或者是说厨房小白来说可能并不合适，那怎么办，咱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呀，把那个汁儿啊全部都给它调好，然后呢给它裹在那个五花肉里，再把它呢直接放到咱们的空气炸锅里，扭一个按钮，等一会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包上一些生菜来吃，生菜配上五花肉，哎，让我想到倩倩了。倩倩会说，那咋的，还不能加上几片蒜吗？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个大蒜头子你可以切成薄薄的，然后给它放到那个五花肉里面，再夹着一点非常好吃的生菜，哎，你卷一卷裹一裹，在家里面这么吃也挺享受呀。那咱们今天这一道这个香酥五花肉，我觉得不是很难啊，大家可以尝试着做一波了。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肉类，咱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道蔬菜，毕竟呢一顿饭菜有肉有蔬菜才算达标合格的营养美味的饭菜，对不对？我们呢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的这两道蔬菜都是这个天非常好吃的，而且呢大家伙就是也是经常见到的吧，茄子和番茄。诶，茄子和番茄他们俩放在一块会装出什么样的活化呢？很多小伙伴会很好奇吧，说实在的我也挺好奇的，因为我们家茄子基本上要么就炒茄子，要么就茄子烧肉，很少会把它和番茄放在一块。番茄像我们家今天做的西红柿鸡蛋肉圆汤，我就觉得好绝，好好吃。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一块烧双茄啊，同样味道也很棒，听听看咯。
2: 大家不要以为我拿两个番茄呢就认为是双茄啊，实际上双茄是茄子跟番茄烧在一起叫烧双茄。首先呢，我们把去皮的茄子给它切成滚刀块，把切好的茄子呢先给它放入盆中，然后呢把这番茄呢给它切成橘瓣状。茄子跟番茄的比例呢是2:1。这茄子啊一般在炸的时候呢大家都担心非常的吸油，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你看把这茄子里呢给它掸点水，然后拌匀，让这茄子呢吸收点水分，再放入玉米淀粉给它拍成薄薄的粉，相当于呢给它穿一层薄薄的衣服，形成一层保护，炸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吸油了，就这个状态。这油温呢要高一点，你看咱们拿个筷子下入锅底，迅速的翻起这个油泡，就油温就到了，不能低于60热。如果油温低的话炸茄子容易沁油，咱们开始把茄子放入，迅速的就飘起来。实际啊咱们感觉这个油呢要多一些，但是呢这个茄子通过咱们这种方法呢它不吃油，而且炸完茄子的油呢它也不会脏，咱们还可以正常来炒菜。这茄子呢炸制的表面金黄，你看呢咱们取一块用勺子在这个边上按压一下，能够轻松的按透，咱们就可以给它倒出来沥油。锅里啊留底油，来放入葱姜来给它爆香，这个葱姜啊不煸不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番茄块下锅，做这个菜呢关键之一就是不能加水，利用这个番茄自有这个汤汁稍微一煸炒，来咱们放入生抽蚝油，放点料酒，这个番茄块呢在锅里呢给它微烧1分钟，然后呢咱们来下入炸好的茄子，给它翻裹均匀，然后准备水淀粉给勾芡，切开之后咱把这个老抽放入淀粉里，这样呢调色出来更加的均匀。勾完芡之后，最后的灵魂就是这一把蒜末放里面，再给它翻炒均匀，关火出锅。
3: 茄子与西红柿

0: 呢，从营养角度上讲是最佳搭配。如果不愿意将茄子过油，可将茄子切开以后的大火蒸五分钟，再与番茄同烧，省劲儿、方便又少油。但茄子的口感呢，就不如过油好。在此，我顺便说一下如何选购茄子。第一，不要买暗红的、颜色很深的茄子，因为那是老茄子。第二，选光亮度比较高的茄子。第三呢，选择茄子的后端比较粗大的，不要买两头都一样大小的茄子。第四，买长茄子的时候，不要买笔直的、有一定弯度的茄子，更好吃。
1: 哦，原来如此啊！其实挑茄子呢，它也是有一些学问的。小伙伴们，刚记得了吗？咱们在菜市场如果买茄子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刚视频里师傅老师傅说的那样去购买茄子啦。其实茄子如果要是做得很好吃的话，真的非常的绝。而且你不吃肉，你就寡吃茄子，你就会觉得好像今天很满足的样子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要是做的不好，茄子里面全都是油的话，那吃起来也真的是让人很头痛。我记得其实我挺喜欢吃那个油焖茄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一些这个饭店做出来的油焖茄子都很好吃。那有的时候那个油焖茄子就会非常的油腻，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技巧也是需要一些的啊。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一道美食，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我觉得呢是完全可以听一听的，因为真的是还蛮适合孩子吃，同时呢，应该孩子还会非常喜欢吃，是什么呢？五颜六色的虾饼。有人说虾饼就虾饼，还五颜六色，它到哪块能有五颜六色？可不是五颜六色的吗？它里面放了有很多的蔬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就几个步骤，也不是特别的难。我们其实提到这个虾的话，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虾其实是蛮有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吃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们而言，那这个虾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啊，多吃一些这个海鲜类的产品啊，有助于咱们变聪明啊。感觉要给自己来辟个谣了啊。当然啦，我们经常会这么说，我跟你讲，不要老是吃那个猪肉啊，会变崩啊。哎，所以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只不过是咱们单纯的嘴巴上喜欢这么说一说而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五颜六色的虾饼，哎，是怎么做的呢？能够做到那种外焦然后里嫩，最重要的是没有腥味儿。我觉得没有腥味儿这点真的实在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家里人也是心血来潮，想着哎，做一个虾饼看看孩子喜不喜欢吃，于是乎呢就开始做起来了。但是那个味道呢差一点也就算了，主要是那个腥味儿不太好闻，吃到嘴巴里之后你就压根没有再想去吃它的第二口。可是呢偏偏就是做的也挺多的，忘记了自己可能做的不好吃这一茬，所以做的还挺多，然后觉得哎呦到了又浪费怎么办呢，就硬着头皮来吃啊，后悔了。咱应该先听听看大师们是怎么做的啊，来听听看吧。
2: 都喜欢吃，那么如何制作的虾饼外焦里嫩还没有腥味？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你看好了。做这个虾饼呢，要先把这个虾仁呢去除这个虾线之后呢，给它制成这种虾胶，咱们放入盆中，调味呢放入盐、糖、胡椒粉，放入葱姜水，顺时针呢给它搅拌上劲儿。做这个虾胶呢最好有点颗粒感，吃着呢口感更好。锅内水开呢，咱把胡萝卜末、香菇末还有这个西兰花给它焯下水，变色呢咱就可以给它捞出来过凉，过凉转干水分，咱们给它放入虾胶当中裹在一起，这个颜色呢就好看了。盘子上呢给它薄薄的抹一层油，然后呢咱们来挤成大丸子先。那么平锅上火，来少放点油，这边呢咱的手上呢也给它稍稍涂一点点油，团一团，开始下锅，两面煎至金黄成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虾饼是一道广式菜肴，它可以用小虾仁，也可以用大虾肉来制作，可以炸也可以煎，更可以蒸。强子今天做的虾饼简单易做，少油低盐，保持了虾肉的鲜味和嫩感。虾的营养非常丰富，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海产品，是早餐最适合的食物。今天的虾胶呢没有放入淀粉，吃起来呢这个虾饼

0: 更有弹性。如果加了水淀粉，那么各种蔬菜末的量可以加大，使其营养会更加丰富。
1: 哦，小伙伴们怎么样，这一道虾饼是不是听起来没有那么的难做哈？但是前期的这个步骤也不少，比如说光把那个虾仁儿给它剁成了虾泥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虾胶，对不对？然后虾饺呢，咱们呢再给它放入一些你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什么胡萝卜啊，你如果要是喜欢吃香菇，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放点香菇末。如果有的人可能对于香菇的味儿不是很感兴趣的话，咱也可以把香菇末呢给它撇了。还有呢，就是西兰花末都给它放在一块儿。你想一想啊，胡萝卜呢是橘色的，然后西兰花是绿色的，再加上香菇那种褐色的，和虾仁的肉还有面放在一起，是不是很好看又好吃呢？大家伙可以回家尝试着做一波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蓝又时《秘密》。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请问号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生活一点通，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哪些好玩的地方呢？中国六大古都，中国六大古都你有去过哪一些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首先来说到的是西安啊，它是十三朝古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西安呢古称是长安，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罗马、雅典、开罗并称呢是世界四大古都，先后呢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建都史呢都超千年，是中国建都最早、历史最久、朝代最多的一个古都了。那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去逛一逛玩一玩，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啊，就是一些这个深度旅游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有哪一些。首先兵马俑，这是必须要去的，对不对？在这里要建议大家什么呢？兵马俑的话咱们一定要记得去请一个讲解，不然的话呢你看你可能就看不出来什么。如果说指望你自己去看的话，除非你是在去之前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攻略，详细的一个攻略啊，不然的话像博物馆一样，就你可能去了之后啊，就过去了。如果说有一个讲解的话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分享很多很多你不太理解的或者不太知道的一些事情，那通过讲解呢能够让你一下子就了解这其中的历史，这背后的故事。还有就是华清宫，晚上一定要去看长恨歌。当然了，我是没有去过西安，仍然没有去过啊，非常的向往。然后身边呢有去过西安并且看过长恨歌的朋友们都表示太值得去看了。长恨歌，如果说到了西安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还有就是西安城墙去骑行，以及钟鼓楼加上回民街，还有呢高家大医院。高家大院这里我们可以干嘛呢？去看一看皮影戏，相信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直接着我们到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地方这个博物馆也是提前做好攻略啊，因为比较难约。我记得之前帮朋友去看了一下，觉得我的天哪，抢票啊非常的难。还有就是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这个地方是看夜景的，必须都去打卡啊。那美食当然也是非常之多的，很多朋友说这里就是碳水的天堂，像是羊肉泡馍啊、肉夹馍啊、凉皮、biang biang面以及葫芦鸡，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吃一吃、尝一尝的。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兵马俑，并且呢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请讲解呢？那因为这个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啊，秦始皇地下军团，这个是必看的。还有就是陕西的历史博物馆，那么周汉秦唐文物的精华，一定是要提前去预约的。还有就是西安的城墙，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古城墙，大唐不夜城、盛唐文化沉浸式夜游街区，怎么样，想不想去？而且呢据听说那边的花费呢也不贵啊。我们再来到这里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啊。南京古称金陵，以及健康，还有是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都了。先后呢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啊等等等等在此建都，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一个美誉啊。那当然啦，我们滁州的朋友对于南京呢就特别的不陌生，因为离得很近啊。那这里呢就不赘述了，相信很多景点咱们都去过了啊。再来到北京，北京呢是六朝帝都千年的京韵， 北京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70万年前北京人就在周口店呢是繁衍生息了。3000年建成时，金元明清先后呢都定都于此，现在呢是咱们新中国的首都啊。中轴线纵贯南北，承载了择中立公的都市都城规划的智慧，皇家文化底蕴深厚。每一个上了学，就是可能上幼儿园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上了小学的小朋友一定说，哎，想要带你出去玩，他一定会说我要去北京。当然去北京可以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当然如果你觉得升旗人太多，对不对，咱们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像这个天嘛，咱们也去可以看看降旗的啊，同样也是仪式感满满。还有就是故宫博物院，还有景山公园，以及八达岭长城或者是慕田峪长城，这两个长城咱们可以选择去一个地方啊，景色真的都特别的美。晚上呢咱们可以去鸟巢水立方看看夜景，还有就是天坛公园、祈年殿拍拍照、雍和宫祈福，以及颐和园呐、圆明园啊，这些地方都是值得去打卡的。那北京的烤鸭、炸酱面、豆汁儿焦圈，我觉得豆汁儿啊，咱可以选择性的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好像很多朋友尝试过了，这感觉都不是特别的适应。就像之前吃的那个，我之前吃了那个折耳根也是的，哦呦天哪，就不太合适，不太觉得，不行不行，吃过可难受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酌情考虑的，但是北京的烤鸭一定是要吃的，真的很好吃，还有包括炸酱面。以及它的这个卤煮火烧啊，以及铜锅涮肉，哎，这些都是可以去打卡去吃的啊。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咱们在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带上家里的娃去冲一冲啊，边玩边学，这种感觉太棒了啊。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1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传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这个今天有看到很多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都在发今天晚上楚州有大到暴雨，
1: 真的吗？
0: 是那个受到台风的影响吗？
1: 哎呦，
0: 就是现在下面，现在外面就是来的时候还是那个，阴雨连绵的。就晚上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台风美沙克今天晚上影响到滁州，所以说有大到暴雨。大家的话，这个如果晚上回去比较晚的话，也要注意到这个安全啊，
1: 是
0: 安全，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正风8级左右。
1: 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8日应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
0: 是的，那最近一周呢，滁州也依旧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啊，这个、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现在的电影院啊，这除了好看当然还要好吃好玩。记者从国家电影局获悉，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了4条举措，
1: 也是鼓励电影院引进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扩展文化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的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
0: 电影支持这个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这个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从国家电影局获悉，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3: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4: 影院需要这样的电影家来激活它的经营，能够提高它的经营效益，充分的利用它的影院的空间。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消费者的电影消费需求的升级。

0: 从看电影到消费电影文化的这样一种需求的变化。
1: 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2: 是的，现在电影院都是会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啊，包括这个特色的一些项目在里面啊，像小孩在里面刚刚看到了可以用 AI 去玩一些游戏啊等等，这个大屏玩 AI 真的是太爽了。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要求眼镜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的培训，
1: 同时要按照经营品类啊、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计量器就是器具的配备、设备采购资质做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啊。
0: 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识、问人员、留凭证五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2: 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计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做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识、问人员、留凭证五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3: 首先是查经营资质，拒绝三无小店，优先选择公示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查看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验光、配镜相关项目，要远离场所简陋、证照缺失、流动摆摊式配镜点。第二步，对照清单查设备，核对标配是否齐全，根据自身配镜类型核对设备，普通框架眼镜确认店内有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配隐形眼镜主动查看角膜曲滤剂，选配太阳镜留意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侧后仪，设备缺失直接放弃选择。
4: 焦度计、验光仪等均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主动查看设备标志日期，发现无标志、标志模糊、已过检定有效期，果断更换门店，并可拨打12315举报。
3: 可以要求店家出示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复印件，确认设备来源合规，同时查看验光人员是否经过计量与专业培训，持有相关培训证书，拒绝非专业人员干技术活仓促验光。在配镜后务必保留配镜单据、验光数据、付款凭证，一旦出现佩戴不适、度数偏差，凭证依法维权。
0: 是的，眼镜配不好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度数的上涨啊，甚至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啊，所以说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符合规定的、有专业人员帮你去验光的这样一个门店去配眼镜。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一首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幅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运用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啊，也是极大的节省了人力成本。在北京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值守柜台，让人类店员获得了片刻的清闲。
1: 是的，面对记者要求要烤肠的需求，机器人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机器人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哦。
0: 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3: 而科研团队和企业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4: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5: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6: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4: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7: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机构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5: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8: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就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4: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8: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行，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100万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4: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1: 比如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出来你非常可以往下压。嗯。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0: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2: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啊，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有上百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啊，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7-8个 T 吧啊，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0: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3: 我们看到过去了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4: 是的，是的。
5: 当前绿灯可通行。
3: 他提示我了。
0: 机器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4: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0: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4: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0: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6: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7: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啊，让这个相机啊的镜头啊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8: 我只要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7: 右边是刚刚拍的啊，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啊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啊。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0: 在研究过程中，徐牧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4: 推出的 ABOSS Earth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走出去，但是它已经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了。
0: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9: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啊，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7: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10: 无论是 AI 还是现在引入的一些智能机器人啊，也都是

能够方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样呢，你像现在的很多的包括物流啊，现在的便利店啊，引入了这些机器人的话，同样真的是能够去节省一些人力成本了。包括很多人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机器人的话，可能夜班啊，上一些夜班的话可能会熬人嘛，需要熬夜之类的。像如果有机器人的话，就真的能够轻松很多啊，能减少不少的压力。

0: 啊，这个有些骗子他竟然敢冒充12315发退费公告，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相信了。
1: 是的，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征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第一种情况，可能就是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还退钱。第二种就是骗子可能会冒充
2: 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3: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是的，一旦接到此类的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315的热线，还有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面去问一问啊，或者是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官方的通知。所以说呢，现在骗子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大家也要小心警惕了啊。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

0: 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买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说了，说这个保护眼睛嘛，去配眼镜儿啊，这眼睛度数不断的上涨呢，其实跟平时用眼有关。像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我们通常会选择去滴那个滴眼液。
4: 是的，最近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其中一款名为叫七叶杨地黄的什么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
3: 持有国药装字的这个批号。然后记者呢在平台上随意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滴眼液，经过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记者扫码这个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两个字读音一样，字不一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镜。生产商是河南省的南阳市的某家有限公司，记者前往南阳实地调查，并未找到该企业。村民表示从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5: 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
6: 这些产品看似和正品处方药没有区别，但是并没有国药准字资质。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杆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杆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乳味消正字2023-D2007号、乳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7: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镜，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

0: 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1: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际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2: 就是创企实业
1: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0: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3: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4: 轻则引发结膜炎，重则造成角膜穿孔、眼内炎，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看似贴心的护眼产品却暗藏风险。
5: 那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去分辨真假，规避护眼的陷阱呢？详细情况请您收看新闻频道。
6: 是的，我们买这种保健品啊，特别是滴在眼睛里面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官方的去销售的东西，它有一定的保障的，一定要买正品，千万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去二道贩那样什么一个随便的一个什么机构去购买啊。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得谨慎一些的，毕竟用在眼睛里的东西。接下来关注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7: 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3%。
6: 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呢，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价格，同比降了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呢，那这个暑期也有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的市场版图悄然重构。
4: 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8: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

0: 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 1.3 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两成。
1: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敢的
2: 跑不下，下班路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是的，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是的，近日呢，一则奶奶的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发热议。
3: 是了，老人近一年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海量无效的消息呢霸占手机内存，造成设备卡顿。更隐蔽的是呢，各类温情伪装在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了财产损失哦。
4: 近日，一则88岁的奶奶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起了热议。老人近一年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海量的无效消息霸占手机内存，造成了设备卡顿。而更为隐蔽的是，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财产损失。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6: 天哪，我一看
5: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
7: 八十八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8: 他用手机都干嘛呀？
6: 他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7: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9: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4: 是
9: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7: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6: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8: 删不过来。
6: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7: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9: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7: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 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0: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11: 啊？没有没有。
9: 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10: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0: 你看这智能手机呢，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本来是想说紧跟时代步伐、但是根本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智能手机它到底有多智能。哎呀，这个很多手机啊就是由于没有设什么防火墙，尤其是现在很多老人用的都是安卓手机，要安卓手机它一个好处就是它那个字啊放的特别大，然后呢它就是能够有什么语音播报啊等等啊。同样呢，很多的这样老人他们会添加一些人的微信，他可能并不懂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而那个人就是会给他添加每天什么嘘寒问暖啊，包括同样给他添加一些企业微信，那些企业微信都是有什么远程操控程序，一点进去你的银行卡里面就会被划走一笔钱。不得不说这些骗子确实是很精准的啊，瞄上了这帮老年人。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就是看一下家里父母的这样老人用的这些手机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诈骗软件，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添加了一些陌生的好友，都可以检查一下。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老年人来说，年轻人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一个叫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它是真人版的。
1: 是的，之前有一个综艺不就密室逃脱，杨幂他们的那个、
0: 对，
1: 那个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玩过，但真的很吓人。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
0: 是的，那这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啊。像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包括一些相关部门印发的要求里明确提到，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为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第十五条也要求此类场所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
1: 事后呢，门店的店长和互动演员因为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2: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3: 针对密室类游戏爱好者，消防部门提示，游戏开始前可以向工作人员询问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游玩时留意周边环境，一旦遭遇突发情况，按照安全出口标识的指引迅速撤离。各类密室经营主体也要严守消防规定，禁用易燃装饰材料和明火道具，保障逃生通道全程畅通。
0: 是的，像这类有关于密室逃脱啊，包括一些娱乐场所，消防检查

0: 势必要非常非常的严格啊，也是保障玩家的安全。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没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

0: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 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

0: 闹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 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0: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8: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

0: 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现在是晚上7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8: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9: 本台消息，7月30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几大班子6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7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相关会议部署，切实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和3季度重点任务，把项目工作紧紧抓在手上，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扎扎实实的工作，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信访维稳、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楚伟、范小敏报道。7月4日，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再度举办。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宇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中哲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和荣，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副市长侯其杰，安徽理工大学纪委书记王宪瑜，副校

赵光明、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活动。吴静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十五五，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在滁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滁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胡中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提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安心创业、舒心发展。于玉刚表示，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和人才活力。袁亮表示，将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谊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系盟等企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七届5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玉潮、王小平、姚志江、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协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方案讨论稿、滁州市政协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履职工作指引讨论稿、关于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的协同监督报告讨论稿。孙军指出，要坚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学细悟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体推进学杀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行动。就下阶段工作重点，孙军要求要紧扣时序节点，聚焦资政会筹备重点民生协商活动安排，重点提案督办，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要深化制度落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盯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协同监督实践形式，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机制。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7月5日晚，挥别常规赛第七轮在滁州体育馆打响，凭借新援范成林、本土青训新星吴海文的出色发挥，滁州队主场以98-76大

胜黄山队，实现主场三战全胜。范成林砍下32分，滁州队四人得分上双。本场一开始，滁州队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表现积极主动，球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拼抢积极，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主动权。上半场战罢，滁州队以44-33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再战，滁州队延续

结束，比分最终定格96-76，滁州队主场大胜黄山队。天长台陈明于邓文报道，近日位于淮河水系下游的天长市受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不少水库的库容翻了一倍有余。为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年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半月内累计降雨量达290.3毫米，局部点位单日雨量突破210毫米，致使不少水库库容达汛限水位。天长市正吉镇川桥水库受强降雨和江苏河王坝泄洪影响，10天内库容上涨了1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管理所工作人员根据水位状况适时开闸泄洪。记者从天长市防止获悉，天长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外洪内涝双重压力突出，近期受强降雨和周边地区泄洪影响，天长境内的河湖以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8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成。

0: 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

0: 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天的你，你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

最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2年，任素汐为话剧《驴得水》演唱了插曲《我要你》，后被选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以及推广曲。结合剧中的角色，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要求要像剧中角色张一曼的交际花特质要有，将其基调定为既有靡靡之音的暗示性，又保留着对纯洁爱情的向往，融合低沉吉他伴奏与任素汐的细腻声线，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表达。任素汐在话剧中首次演唱，以低吟浅唱的风格呈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电影版除了独唱之外，还推出了老狼和任素汐合唱的版本。老狼的沙哑的嗓音与任素汐形成了互补，增强了情感的张力。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任素汐的独唱版。

2018年任素汐为电影《无名之辈》创作了推广宣传曲《湖广生》，由她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歌曲是以贵州的方言来演唱的，通过柔情的声线表达了小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相互扶持，歌词中传递出角色间的深情与共鸣。这首歌曲延续了任素汐擅长的叙事性音乐风格，展现了底层人物的尊严与悲欢。

2021年，任素汐为电影《寻汉记》创作了推广曲《王昭君》，也是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以电影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展开，通过低吟浅唱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大龄单身女性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坦然面对自我、寻求自我和解的成长故事，也是为电影角色量身定制的自我剖析之作。她将角色在生活中的无奈与挣扎融入了歌词，传递出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自嘲与释

任素汐还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以等待为核心主题，通过舒缓的曲风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平凡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坚持与希望。曲风抒情舒缓，编曲融合了口琴和吉他等乐器，营造出了温暖质朴的氛围。任素汐的低吟浅唱与电影情节紧密结合，传递出冬去春来，一树花开的诗意意象，呼应了平凡人物对生活的期许。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9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绿皮书》的中国推广曲《最佳损友》由任素汐演唱，改编自黄伟文作词，音乐风格是以钢琴伴奏为基底。任素汐用标志性的嗓音来演绎，突出了成年人之间矛盾而坚韧的陪伴关系。歌词改编侧重守护与坚守，与原版的隔阂感形成了对比。歌词主题通过对话式的歌词刻画友人间的扶持与碰撞，副歌重复呼应了电影跨越种族与阶层的友情主题。

2023年，任素汐为电影《荒原》创作了主题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且担任了原唱。这首同名主题曲呢，是他对电影主题的深度诠释，通过音乐传递角色在荒原冒险中的坚韧与孤独感，既展现了荒原的苍茫景象，也融入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希望。作为电影的音乐人物小传，荒原通过质朴诗意的歌词和任素汐的演唱，完整呈现了角色在荒野求生当中的心路历程，也强化了影片的女性独立叙事。

2023年任素汐还为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演唱了重逢曲以及片尾曲，融合了古风流行与戏曲的元素，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了剧中人物对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

这首歌也是由他作词作曲，名字叫做《岁岁》，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剧中角色久别重逢的情景，融入了他对故乡、友情以及成长历程的深刻理解。

2024年任素汐为电影《祝你幸福》演唱了情感主题曲以及片尾曲，曲名叫做《莫怕莫怕》。歌曲呢是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延续了影片对婚姻与幸福的辩证思考，传递出对生命困境的共情与慰藉，呼应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任素汐以温柔有力的嗓音演绎歌曲，细腻刻画了影片中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希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23年，她和张弛共同演唱了歌曲《大儿歌》，是《故乡别来无恙》电视剧的挥别曲。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核心情感，探讨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感与信任主题。歌曲通过质朴的旋律与隐喻的歌词，构建了既现实又超脱的情感空间。歌词融合了市井哲学与诗意表达，揭示了欲望与生存的纠葛，通过节奏顿挫营造出举杯祝酒般的仪式感，强化离别时的隐忍和深情。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元武宗海山即位之后，口头上宣布一切政事要遵照祖制啊，但是为了争取诸王诸大臣的支持拥戴，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这位武宗又宣布世祖旧制不可一成不动的照搬。武宗海山在施政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用人为亲呐。武宗继位后一个月，咱们上文书提过，把自己的亲兄弟爱与黎巴黎巴达封为皇太子了吗？确立了继位之人的，而且他让这皇太子领中书院枢密院，行政军权都归他兄弟了。而且还赐给安西、吉州、平江三路啊，这些地方都归你管。对于自己的兄弟是这样，对于别人呢，只要是拥戴他的，他皆有封赏。你比如说那哈拉哈孙，当时那禁卫军那头，被这位皇帝海山先加封为太保，然后再赐以金银，给了多少钱呢？那简直算不过来了吧。在海山即位后两个月里，他给的官有800多人，其中得到官的人有300多人。你想这大分封得多热闹啊！好些人不同意，但是海山坚持。另外，武宗海山十分尊奉西僧，他建造兴圣宫，请僧侣到这里来祈祷祝福啊，这是他用人为亲、大兴土木的一个方面。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叫滥封王爵。

什么叫烂风啊？就是泛滥了。想当年元世祖为了整治蒙古汗国时诸王封号混乱这一状况，为了从等级上抑制这些宗王藩镇，所以置宗王与臣属的地位，特意确立了这种宗主关系。那么现在这种严格的分封制度，这个名分等级全都被打破了，规定分授诸王印章为六等三十六位，多数受封亲王还都有王号，通常每一宗王他的支系只封大大王一个人，其余都称为小大王。那么六等宗王又分为一字王、二字王，持一个金印的人王号为汉文一字，所以故称一字王。这渐渐就形成了非亲王不得加一字王之封的定制，这是元世祖规定下来的。您再看这位武宗海山，他在位一共三年多时间，这个期间他加封了一字王那就多了去了，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属于世祖子孙的亲王，甚至连驸马他都封为一字王了。一字王的家风如此之烂，那二字王就别说了，封王太多，他为了买人缘，他哪知道管理起来还混乱呢。当然最影响恶劣的是政事不经中枢而导致政出多门。这中枢省啊是办公的核心机构，关键地方，但是呢武宗海山不经过中枢省，那么也就是说这政策下达是谁说了都算，政出多门能不混乱吗？官员的遴选制度也都遭到了破坏啊。与此同时海山本人的花费也更加的浩大了，财政局面更加紧张，为了拉拢朝中众官员他得加封啊，每位除了官职还得给钱呢，那国库哪受得了啊。而前任者继承的那个库府原本就不是很充实，加上海山无节制的花费，海山在即位初年就遇到了财政困难，不到一两年武宗朝廷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呀。在他即位后仅仅四个月，中书省就汇报是现在财政难以维持局面了。海山的反应呢不是根据下属的建议，他去积极行动，比如说缩减开支，少搞点大活动。海山是一个武夫啊，他做了一个鲁莽的尝试，他决定重建尚书省以增加税收，为增加税收设立了尚书省，在忽必烈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是在阿合马跟桑格的领导下，但都是为了采取高度剥削政策。现在海山跟人家忽必烈的威望怎么比呀？即便是忽必烈当初老百姓也恨透这个举措了，海山即位不久就重建尚书省要增加税收，他怎能坐稳这江山呢？虽然说中书省还应处理政府的主要事务，而尚书省呢只应负责与财政改革有关的各项政策，但是这新建的尚书省很快就剥夺了中书省大权，什么理财呀、用人呐、司法呀，这都归了尚书省了，而且连各地的行中书省都改名为行尚书省了，整个要把这中书省啊完全取代。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左丞相托虎托、平章三宝奴，这都是海山的老部下老侍从啊。海山新政它的中心就是货币改革，新发行的制大银钞被用来取代原有的中统钞和制元钞，这是一种新钞票。为了强化新钞票的价值，海山下令什么金子银子都不许再流通了，禁用都得花这纸币。而且海山在元朝第一次铸造了两种铜币，成为大元铜宝跟制大铜宝，
这次货币改革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预算赤字啊。但是怎么样呢？效果甚是低微啊。为了减少政府开支，采取的措施实际不多，只是有效地减少了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通政院主要官员的人数，相对的精兵简政了一些吧。这俩钱哪够啊？总的说来，这尚书省及其设计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早在忽必烈王朝建立尚书省的尝试已经证明这玩意儿不得人心呐，留下的是高压盘剥的公众印象，这都是挨骂的印象。所以今天尚书省一开始重建就遭受强烈反对啊。右丞相塔斯布花和御史台的官员们都反对，但是海山是玩命坚持啊。尽管说新政策可能成功的增加了一部分税收，但是纸币的过量发行和银价急剧提高，要加大了通货膨胀，并且使物价涨幅更高啊。要想解决预算赤字跟通货膨胀这么一大的问题，那会儿人还不能够从理论上准确把握，直到今天这治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大难题啊。实际要真正想缓解这种压力，必须大量削减宫廷跟政府的开支，可是这就跟海山的极定政策背道而驰了，也会引起贵族官僚的强烈不满。海山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他选了一条便捷途径，但是他采用的通货膨胀方法实际恶化了他政府面临的所有问题。成宗时的守城之制到现在终于被废掉了。无论如何，海参的改革没有机会展现结果，因为他仅仅实行了16个月。新政的失败也标志着元朝政治由盛转衰、严重腐败的开始。武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武宗海参在位也就4年的时光，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故。他的兄弟爱育黎巴利巴达在当年春天即位，废除所有的改革措施，这一年是1311年。他哥哥那改革黎巴达也看明白了，实在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咱们早说过，元武宗海山一继位的时候就封自己的兄弟为法定继承人了，所以现在武宗一死，爱育黎巴利巴达顺理成章的以监国者总揽朝政，等待即位登基。爱育黎巴利巴达自幼是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啊，幕府中招了很多当时的名儒作为老师，他对于历政的弊端是深恶痛绝，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有权，我要痛铲除之啊。他主张以儒学治天下，振纲纪，重名气，这是爱育黎巴利巴达的特点。即位之前他已经开始亲政了，首先是撤销武宗所立的尚书省，把那丞相托虎托呀、平章三宝奴啊以及一干人等全都罢了官，这些人都是小人呢。然后他命中书省的丞相叫谭不花核查尚书省所有官员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证啊，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二一个呢，那些著名的儒臣，比如说程鹏飞、尚文、刘敏中、郝天挺、王思廉等等，他把这些人传旨都招到大都啊，参与政务。特别是他的老师叫李梦，还被授予中书平章正式的要职，对他是言听计从啊。爱与黎巴黎巴达重用儒士，有人说是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显得他尊重文化呀？不仅仅为此，在这些儒士的导引和支持下，爱与黎巴黎巴达在位初年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也推动了元朝进一步汉化跟儒化的改革。但是以世祖时所规定的惩罚为准，将武宗新增之官衙、滥封之官爵进行废弃，悉复至元的旧制，
又将那时候滥发出来的铜钱钞票都收回来，禁止使用，让他们交回官府，官府给百姓再换新钱。应该说这些种种举措也表示了改革的决心呢、啊。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哎，与黎巴黎巴达才在至大四年，也就是1311年，在这年的3月18正式即皇帝。

忽必烈谏言要恢复科举，但当时都被忽必烈给拒绝了。这不仅仅因为个人的好恶，因为当时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真正看书钻研儒家的少而又少。那么从官吏进入仕途，由刀笔吏这官越做越大，这种渠道一旦打通盛行，这就阻止了通过传统的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制度。更加之忽必烈当皇帝的时候，那时候百废待兴，他正信用阿合马三哥等人理财治国，儒家学说自身的局限以及儒臣对这帮理财大臣的反感态度，都促成了皇帝对儒臣的疏远排斥。那么这是忽必烈那一朝。现在呢，仁宗皇帝力巴达决定要重新恢复科举制度，这是跟现实情况有关呢。元仁宗即位的时候，社会环境发生了大变化。一是由刀笔吏进入仕途的制度，这弊端越来越明显了。仁宗在出居怀州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吏肆于下的危害。什么叫吏肆于下？他名义上是高官，手底下的人呢，在他手下肆无忌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是这帮吏的本事。所以他北返大都，还没到呢，在邯郸这时候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深恶痛绝，势必铲除。二是至元以来的儒臣渐渐都去世了，朝廷中为平衡政治局面，他所需要的儒家人才又跟不上趟，为了左右势力平衡，必须招纳新的人才。所以仁宗皇帝又请了很多新的儒学大师。再一个呢，仁宗很重视人才培养，他命人修建国子监，然后派自己的老师李梦作为国子监的监学。随着时代演进，久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贵族这些人的上层汉化素养都有了提高，特别产生了像仁宗皇帝这样通达如数的蒙古君王。这不仅有助于克服来自统治集团中对实行科举制的阻力，而且也因为仁宗崇尚儒术，使得科举制度有可能尽快提上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仁宗尊孔重儒，勉励学校要培养人才作为先导，一步步地走上推行科举、以兴治道的施政历程。元仁宗在继位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了新的考试制度，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他指定以朱熹、朱夫子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以朱熹跟其他宋朝大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这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更有助于确定了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了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了。元仁宗所拟定的科举制度以及实施细则可以说是异常具体详细，考虑的都很认真。这种科举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是元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指南，而且对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也产生影响。公元1315年，这年三月，元朝行科举制的首场廷试在京城举行啊。元仁宗亲自会试天下进士，命他的老师李梦为廷试的监试官，另一位也是当时的大儒叫袁明善充任考试官的。经过这一次廷试，又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民族歧视的特征的地方。你比如说，在新制度下，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方汉人要简单，而且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有

0: 十五个名额，蒙古、色目、汉人、男人，每一个阶层就75位。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那么这种殿试的水平起点往往很低，这都是不平等对待的地方。爱育黎巴黎巴达的考试制度应该被看作是实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作为两者现实之间的结合，既要照顾汉人情绪，也不能失去大元王朝的尊严。所以他恢复科举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着社会政治意义。他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这等于给汉族的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那么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跟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蒙古人、色目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只是这种汉化来得有点晚，程度也不够。在开设科举的同时，仁宗也大力兴修法典，普及文化的工作呀。应该说他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编撰法典，那是爱育黎巴黎巴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效果的另一个领域。这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下，确定统一法典的确有困难吧。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们认为统一法典能限制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都反对。元朝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作为判案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就是颁布的制元新格，大体上这个书本里的法令汇编都是承继前朝。此后铁木尔一朝、海山一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现在元仁宗爱育黎巴黎巴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种形式加以补救啊。他下令汇编大元通志，这本书虽不是全面性的法典，但是后世史学家看来，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爱育黎巴黎巴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使他下令大量去翻译汉家儒家的经典著作，他自己也看书，也鼓励别人去看。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的时候，爱育黎巴黎巴达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呀，眼睁唐太宗李世民那是一代明主嘛。他下令蒙古人跟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他会有赏啊，就让人认真读这《贞观政要》。蒙古君主显然是希望蒙古跟色目精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的不就更好了吗？这是他们善良的初衷。跟真金相同，仁宗皇帝也是以仁孝著称，对于自己的母后妲己的懿命他是无不听从啊。他母后叫妲己吗？跟商纣王那妲己不是一个人，那字儿也不一样，这音译难免重名啊。为了表示孝顺，母后再有过错他也得听着，这就使得后宫权重，幸臣任意胡行啊。仁宗皇帝自己又比较信佛法，造寺庙、行佛事、赐施舍，不一而足啊。他的这些个人性格的倾向直接影响了政局的发展。虽然他本意是要大兴汉法，可是受到母后的干扰，他笃信佛法，自然又跟儒术相。
1: 明律夜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

0: 火辣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元仁宗跟元武宗是亲哥俩，他们的母亲叫妲己啊。这妲己太后现在是野心太大。当元仁宗一反他哥哥武宗海山的政治格局之后，仁宗要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这会儿他的母亲妲己太后也建立了一个干预朝政的体制，这个体制内依靠的人物叫伊烈十八，外边依靠的是右丞相铁木迭儿。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制约着仁宗啊。这位元仁宗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经济权来加强自己的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权、军事权、财权、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那是政治冒险，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同时呢，仁宗仍需要确保诸王对自己的继续支持，首先是支持他登基，以后还得继续支持他的所有大政啊。你比如说他违背了跟兄长海山的约定，原先说好他们两个人不在之后，这皇位传给海山的儿子，然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现在他直接确定以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这就得需要诸王的支持啊。此外，由于诸王的贫困和急需朝廷以赏赐的方式进行财政补助，这样的赏赐也是必要的。元仁宗无力削弱赏赐，恰恰是使他不能恢复政府机能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的原因就是仁宗碍于黎拔利巴达的基本经济观念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什么观念？省刑薄赋，使百姓各安其业呀。实际上仁宗废除了海山的聚敛政策之外，还要试图停止海山时期公开的这种建筑计划。如果能把这些都制度化了，那将来会长期减少政府开支，会很快见到效果。但是仁宗没有这样的能力，除了他即位初年曾经实行劝农之外，为了增加国家税收，他重开对外贸易，更主要是经理江南田赋啊，历史上称为延佑经理。延佑是年号啊，那是公元1314年，鉴于当时的田亩七引尚多，未能进食，

些数都不准确，造成国家税入不增，收入太少。元仁宗采纳了中书平章政事张吕的建议，行经理之法。什么叫经理之法？就是查核土地田亩数额，然后算算租税钱粮，对隐漏田产去追缴这个田赋。然后他派张吕啊、陈世英啊等等大臣前往河南、江浙、江西去督办此事，责成御史台枢密院给予行政军事协助啊，采取接榜于民，限40日自食于官，严令老百姓在限期内主动向官府实报自己的田亩数量，作弊者依法治罪。实施过程中，贪官污吏以无为有，妄增亩数，而很多富民呢，却因为贿赂官吏隐瞒了田产，最终受其害的还是老百姓啊。江西赣州有一位蔡五九，这位聚众起事，带领受害农民是纷纷反抗，元仁宗迫于形势停止经理，检查出来的那些漏隐田亩的赋税有所减免，这场经理活动是以失败而告终啊。这是他在增加政府税收这方面。另一方面，他那妈也没给他省油，当时太后妲己最宠幸的大臣叫铁木迭儿啊，这铁木迭儿的行为应该说激起的是满朝的愤恨，引起内外监察御史40多人对他的弹劾，大伙一块告他状，他不割心。为什么？有太后宠幸啊。那大伙都弹劾他什么罪状啊？有奸贪，蒙上往下，就这些罪状足以灭族了，他的脑袋掉8回都够了。但是仁宗为了顾及母后的颜面，仅仅是把这铁木迭儿罢去了相位，你甭干了。没多久，自己的母亲妲己太后又找他几次三番的重提旧事，一看母后支持，怎么办呢？铁木迭儿慢慢的又掌握大权了。应该说铁木迭儿是仁宗一朝最大的敌人呢，权力都集中在铁木迭儿手中，皇上拿他没辙。仁宗在位的最后2年，围绕着铁木迭儿的权力之争，使得政府陷入瘫痪。可见呢，仁宗改革元朝制度不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遇到了诸王对抗，还因为他被宫廷内部的激烈派别之争深刻困扰。仁宗从来就没有成为他的家族乃至他的宫廷里完全的主人，因为他的权力总是受到来自他的母亲皇太后妲己以及他的下属很多方面的强烈限制，这皇帝当得够窝心的。尤其是他母亲妲己，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仁宗从来就没有采用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阻止母后干政。皇太后在朝中的代表铁木迭儿是一直掌握朝中大权，这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仁宗皇帝对自己母亲的软弱，仁宗天性慈孝，是孝顺父母啊，这不仅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式政府的基本准则。你都打爹骂娘的，那怎么推行儒学呀？这是其一。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之所以没有除掉铁木迭儿，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反抗跟触犯他的母亲。再一个，仁宗的儒治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无法为继承权力体制所接受，这种政策有损于诸王、蒙古色目官员的传统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所以啊，代表仁宗意志的儒臣在与代表皇太后的铁木迭儿的对抗中，很少得到蒙古和色目精英的支持。仁宗爱与黎巴黎巴达在1320年正月病死了，终年是35岁呀、啊，这真算是英年早逝了。仁宗朝开启了科举取士的开端，所以被历史学家孙

官称为颜佑如织，他虽然为元朝增加了更多的中原色彩，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的遏制蒙古跟色目精英的既得利益，因此没能从根基上改造蒙古元朝的整体结构，元朝汉化的历程又一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呀。艾玉里巴里巴达在位一共不到十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忧外患，他平生也不好色，也不好战，也不大兴土木乱盖宫殿，就是一小毛病，为什么35岁就死了，他太喜欢喝酒，虚岁勉强算36吧，酒喝多了所以病了，这一病就死了，让人惋惜呀。这位元仁宗最大贡献是恢复科举考试，但是在传位的继承人上，他的背信弃义把大元帝国带入了多事之秋啊。仁宗在即位之后要处理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就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皇储问题。早在大德十一年宫廷政变之后，武宗不是登基了吗？武宗是仁宗的哥哥海山呢，当时没有把皇储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就是后来这位仁宗艾玉里巴里巴达。为什么这样呢？他们有一个约定，如果将来仁宗死后，皇储仍应该由武宗的儿子来承袭，当时这是继位条件呢，仁宗对这一点是同意的，所以皇位才给了他。但是仁宗当了皇帝之后，首先对这个协定不能忍受，他要撕毁这合同啊。在延佑二年的冬天，仁宗先封了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长子和氏腊作为周王。这一来大伙就都明白了，应该封他作为太子，你封为周王那就没有继位权了。转年春天，他把自己的侄子和氏腊赶到云南去了，你到那儿当周王得了，让他出镇边疆，相随者都是自己的哥哥武宗海山的旧臣，像什么叫吐鲁呼啊、教化呀等等，都一块打发到云南去了。当时大伙就知道仁宗有改立皇储之意啊。这一年十一月，和氏腊一行人马行至延安，他的辅臣教化想夺皇位，替主人打抱不平，就跟关中的那些大臣勾结起来，调动关中大军准备回攻大都争皇位啊。结果刚走一半，军队发生内讧，和氏腊被迫逃往漠北草原呢，这算谋反失败呀。仁宗一看和氏腊出逃了，正中自己下怀，你走吧。就在这年十二月，他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拉为皇太子，并在延佑的四年闰正月昭告天下。仁宗因为皇太子年幼，所以他选派儒臣作为辅佐。仁宗的这一易处做法应该说出于自私啊，这就给他身后元朝皇位之争留下了隐患。据说在仁宗的太后妲己的眼中，这位和氏腊孙子是少时有英气。同样是这妲己太后的孙子，他对和氏腊评价比较高，认为硕德巴拉是稍显柔弱儒雅，显得有点懦弱。为了达到继续干预朝政的目的，妲己太后跟他那得力助手丞相铁木迭儿俩人一算计，虽然和氏腊少有英气，但是他要掌了权咱们怎么办呢？咱不能用他，就用这硕德巴拉吧。所以他们两个支持仁宗选定硕德巴拉做皇位继承人，这样一来他们估计将来大权还得在自己手中啊。由于有了这么一番精心安排，仁宗病逝之后不久，硕德巴拉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顺利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就是元英宗，年号智治。
元英宗

0: 看上去显得有些柔弱懦弱，但是他在他父亲的精心培养下，经过十多年的春风化雨，不仅在思想上信服儒家学说，而且精通汉文呢，有较高的汉文素养，再加上他少年气盛，很想励精图治，这就注定了这位少年天子必有大作为啊。咱们再说那权臣妲己太后的助手铁木迭儿呢，铁木迭儿在仁宗去世后两年他也死了，但就这两年他的权力比那皇帝大得多得多呀。按照太皇太后妲己的旨意，这妲己要长一辈儿，孙子当皇帝了吗，他变太皇太后了。他同意仁宗去世后的三天就有朝政大权都归这铁木迭儿一个人来指挥，才不会出乱子。他这么说，铁木迭儿第三次被任命为丞相。由于这铁木迭儿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再加上皇帝本人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所以被身为太子太师的铁木迭儿在头两年中牢牢控制住了朝政。他本身是丞相又是太子太师，谁能不听他的呀。铁木迭儿轻易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打击报复那些曾经与自己不利的政敌们。再说到巴拉朝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几近独裁呀。自打蒙古立国直到元朝初期，那么多的帝王，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蒙哥汗至世祖忽必烈，这些人大多为雄才大略、人中豪杰，所以国家大政都出于帝王之手。有那些弄权的大臣，你比如说敖都拉赫蛮、阿赫玛，这些人也专权贪污，但是最多也就十年，少的呢就几年，必然遭来杀身之祸。这说明那些帝王还是清醒的。可是到了元朝中期，自成宗以下，这些皇帝的才略已经大不如先前了，而中宫之事却日渐增长，左右朝政动不动就垂帘，这不是好兆头。到仁宗的时候，中宫的势力已经凌驾于帝王之上了，所以像铁木迭儿这样的宠臣才能够权倾朝野，是横行不法，甚至于擅杀大臣，帝王欲治其罪而不能啊。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铁木迭儿胆敢如此猖獗，除了皇太后的包庇之外，他在改易皇储问题上所作所为也让这仁宗不得不念他的功劳，人家同意立你儿子吗，所以又害怕他，又予以姑息，希望他能够在日后辅助年幼的英宗坐稳江山。但是年轻的皇帝英宗并没有坐视不管，皇帝不久就成为跟强权的铁木迭儿斗争的儒士们效忠的核心了。英宗皇帝准备推行儒治，因为他跟他父亲一样都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朝廷官员不断向他的父亲建议要选择硕儒对他进行教育。硕儒那就儒学大师啊。英宗的老师有汉儒王吉、周英吉，这在当时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儒学的极深影响下，硕德巴拉能够背诵唐诗，擅长书法。从即位初年，英宗硕德巴拉就显出了超过自己年龄的政治独立性和坚定意志，他甚至在即位之前就敢于违抗自己祖母的旨意，拒绝以祖母的亲信取代仁宗朝留下的大臣。英宗即位后，从礼仪上虽然尊妲己太后为太皇太后，又是尊号又是受册文，但是对这位祖母浊乱朝政的行为，英宗硕德巴拉十分反感，这使得妲己是万分后悔呀。哎呀，我早知何必立他为帝呢，从此隐恨成疾，一直到这皇太后死去算完呢。 为了遏制这位太皇太后还有权臣铁木迭尔的势力扩张，英宗即位之初就任命22岁的拜柱作为左丞相。22岁就当丞相，这是英宗专门挑选的一位能臣。这个任命给年轻的皇帝带来两点政治好处。第一，这位拜柱他有得天独厚的家族背景，有蒙古旧贵族对他的支持。拜柱的家族在蒙古人中影响无以伦比，为什么？因为他的祖上叫木华黎呀、啊。这位木华黎呀、啊，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统帅，最亲密的战友，立国大功。就凭这个家族背景，谁也不能小看这拜柱。第二，拜柱在蒙古人中最能得到儒臣支持，拜柱本人就受到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他跟许多儒士关系密切，所以英宗跟拜柱组成了一个年轻有力的联盟，能够从不同方面限制铁木迭尔的影响，并且保护儒臣不受他们的迫害，两个集团又形成了。这两个集团的冲突在英宗即位后两个月就达到了高潮。铁木迭尔鼓励这硕德巴拉的弟弟来篡位，结果事情败露了，皇帝拿不定主意怎么处理这些人呢。拜柱鼓励这位皇帝硕德巴拉，您应该果断行动，把这些造反的人全都处死。但是铁木迭尔本人没受到处罚，为什么？得给他留一点面子，这毕竟是老臣了。但是铁木迭尔生不如死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威风跟尊严一天不如一天了。通过这一件事，大伙看到了这少年君主全面亲政的手腕跟决心呢。健康因素对年轻的皇帝当然是有利的，而铁木迭尔是每况愈下，拜柱的权力越来越大。铁木迭尔死后仅隔了一个月，太皇太后妲己也死了。哎，英宗皇帝终于得以亲政。第二年前半年，御史台的官员们还指责这铁木迭尔跟其同伙私吞公款、贪赃枉法，现在开始清算呢。宫廷中从未受挑战长达10年以上的铁木迭尔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呢也没有完全覆灭，这就跟做事不牢靠、斩草不除根有关联。少年君主的这一疏忽为以后的政治风雨又罩上了一层阴霾。总而言之，现在少年天子集团取胜了，没有了自己的奶奶跟铁木迭尔的阻碍，硕德巴拉完全自主了。铁木迭尔死后，他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拜柱作为右丞相，作为硕德巴拉朝后期的单独的丞相。拜柱起到了执政大臣、道德启发者跟规劝者的综合作用。这一年国内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速发展呢。1月到9月，各地的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一共闹了49次，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江南10多个省，大部分地区各种的民变、兵变、少数民族起义频频发生。正是这种地道失宁、风雨不调的社会状况，使得英宗决心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革制度，调整政治。英宗新政有10个月啊，主要内容是大量启用老臣如是，二一个罢免那些没有用的冗官，整顿吏治，三一个要行注意法，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什么叫注意法呀？咱们下文书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热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每一朝新君呢，都要有所作为。元代的元英宗也一样，元英宗推行新政，历时啊才10个月。从打1322年到1323年，这10个月期间都有什么举措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启用老臣儒士，罢免荣官，整顿吏治，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行使注意法。什么叫注意法呀？意，劳役之役；助，是帮助之助。针对当时国内水旱相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至正3年的4月，在中书省集议的基础上，掌管需要规定按资产多少交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以土地的出产补贴应该服役者。这种农民交纳少量土地上的粮食，就不用亲身服劳役，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减少官员干预，而且降低了官员借机盘剥的可能性。这个制度的目的显然是减轻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差役负担呢。这种注意的良法在英宗死后被其后继者沿用啊，同时元英宗还减免了朝廷的许多不急之争，那不是马上就得需要的，那放了再说吧，为下层人民所称赞的。元英宗所做的一切又不能不触犯保守的蒙古肃穆这些贵族的利益，这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这蒙古族甭说了，本家这色目族都是各个外国列强啊，那怎么也那么大脾气？对了，色目族的地位仅在蒙古之下，这影响当然很深了。同时呢，又因为这位英宗皇帝笃信佛教跟儒学，伊斯兰教在他在位期间颇受歧视吧，上都的回回寺被拆掉了，改建为成帝世殿，负责传授波斯语言的回回国子监也被废除了，回回散居郡县者每户岁书包银2两，惨点了，当然比那些平头百姓要是强一点，跟这些贵族相比，一户人家一年就给2两银子，那够吃什么的呀？而此前呢，这些人享受免税待遇啊，这样一来必然得罪了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贵族。也正是在这一种背景下，政治阴谋油然而生。咱们先说当时那位权臣，有一位权臣叫铁木帖尔，

0: 天不帖儿有一个党徒叫铁狮，铁狮行事很奸诈，英宗皇帝一直没发现他。要不我们前面说说英宗皇帝对铁木帖儿这一党没有铲除干净呢，铁狮就是其中之一啊。不光没发现他这铁木帖儿的一党，而且英宗还特别重视这铁狮呢。在公元1321年3月，英宗命令铁狮作为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的政治活动，授予军权，统领忠义侍卫亲军呢。就在这年11月，又命令铁狮兼领战斗力极强的左右阿速卫亲军，把禁军权力都给他了。这对于英宗来讲，无异于啊，把这性命就交到敌人手中了。转过年2月，他又赐铁狮的父亲、祖父，该给刻碑刻碑，该给功名功名，以张其功都刻在石碑之上。但是这些恩宠都没能除去铁狮的叛逆之心。随着铁木帖儿的奸党陆续被元英宗剪除，铁狮的危机感是日益加重啊。但是这些还没被英宗罢黜的这个奸党们自然就会扎堆儿。想来想去，铁狮最得宠，就都奔了铁狮麾下了。共商自保的方法，如何对抗英宗？当然了，最便当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发动政变，推翻元英宗。但这种办法虽然危险性极大，但在迫不得已之时只能铤而走险了。最令铁狮头疼的事情就是杀掉英宗之后推举谁来做这位国家新首脑啊，这个人选的定不下来。以资历、以威望、以血统而论，应该说元武宗海山的两个儿子和氏腊还有图帖木儿这两人是最占优势，但他们与太后妲己以及仁宗已经因为皇位被夺结下深仇了，这俩人回不来啊。铁石这帮人都是太后的姓臣，当年曾经参与过议皇储的阴谋，也就是说现今的仁宗皇帝的儿子他们是赞同作为新君的，怎么能够改变以前的政治主张拥立和氏腊兄弟呢？众多宗王之中可以入城地位的人选还有几位，一个是晋王叫野孙铁木儿，这野孙铁木儿的父亲是甘麻拉，甘麻拉是系世祖忽必烈的嫡长孙，反正这圈绕得远点，这甘麻拉是忽必烈的嫡长孙，那这么一来也算是沾着世祖之亲呢、啊。当年甘麻拉曾经和铁木儿争夺皇位继承权，后来失败了，出镇大漠以北，现在甘麻拉已经病死了，野孙铁木儿承袭晋王之位，仍然镇守于漠北，这叫子承父业。既然长有军权，又跟英宗这一系有仇，铁狮这帮人一商量，干脆就跟晋王的亲信联系联系吧，将来能不能让晋王登基呀、啊？反正借着这世仇还能保证权力呀、啊。在公元1323年8月，英宗南还大都，在距上都30里的南坡驻营，在这儿暂时休息休息。朝中大臣铁狮跟他的兄弟巡回。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

0: 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

0: 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

0: 不满传媒等领域的组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
1: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岚：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
4: 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6: 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
0: 历史辉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享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
10: 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打开

0: 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 以港府受灾最严重的

0: 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8: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

0: 栖息其下，六只水鸟环绕栖壁，集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静主持；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举办，吴静、胡春华、于玉刚、袁亮出席；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即7届53次主席会议，孙军主持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30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几大班子6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7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静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开创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相关会议部署，切实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和3季度重点任务，把项目工作紧紧抓在手上，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扎扎实实的工作，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信访维稳、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楚伟、范小敏报道。7月4日，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活动再度举办。市委书记吴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出席活动，并共同见证滁州市人民政府与安徽理工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新时代人才强势合伙人安徽理工大学滁州产业创新研究院揭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中哲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和荣，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副市长侯其杰，安徽理工大学纪委书记王宪瑜，副校长赵光明，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活动。吴静对安徽理工大学和校友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滁州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滁州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历史等情况。他表示，奋进155，滁州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以深化校地合作为抓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更多校友企业家再出投资兴业，更多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来滁创新创业，成为我们的发展合伙人、奋斗共同体。我们将厚植发展沃土，强化服务保障，校地携手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胡中华表示，希望双方围绕滁州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合力打造市校合作的典范。期盼各位专家教授、高层次人才成为我们的科技顾问、引才大使，更多校友企业家和广大师生兴业滁州、创新滁州。我们将持续创优，挺满意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滁安心创业、舒心发展。于玉刚表示，将以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有效联动滁州市委市政府及广大企业，在推进校地深度合作上协同发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校地合作的标杆平台，推动学校的先进技术、优质成果快速落地滁州，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友联动，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和人才活力。袁亮表示，将充分调动校友企业家积极性，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合力，做好此次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更多高校担当。活动期间召开了安徽理工大学百名校友企业家滁州行座谈会，市投资促进局、市委人才工作局做双招双引推介，举办了签约揭牌仪式，袁亮做主旨报告，杨和荣等校友企业家代表致辞，召开了滁州校友联谊处成立大会，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市规划馆和金龙半导体、众望科系盟等企业。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7月3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7届53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玉潮、王小平、姚志江、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协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方案讨论稿、滁州市政协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履职工作指引讨论稿、关于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的协同监督报告讨论稿。孙军指出，要坚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学细悟独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将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体推进学杀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行动。就下阶段工作重点，孙军要求要紧扣时序节点，聚焦资政会筹备重点民生协商活动安排，重点提案督办，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要深化制度落实，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盯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协同监督实践形式，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机制。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7月5日晚，挥别常规赛第7轮在滁州体育馆打响，凭借新援范成林、本土青训新星吴海文的出色发挥，滁州队主场以98-76大胜黄山队，实现主场3战全胜。范成林砍下32分，滁州队4人得分上双。本场一开始，滁州队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表现积极主动，球队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拼抢积极，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主动权。上半场战罢，滁州队以44-33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再战，滁州队延续火热状态，核心球员范成林外线手感全开，连续命中多记3分球，不断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
进入第四节，滁州队继续稳扎稳打，一度将分差拉开至20分。面对大比分落后，黄山队奋力追分，但滁州队稳住阵脚，牢牢守住比赛胜势。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最终定格96-76，滁州队主场大胜黄山队。天长台陈明、于邓文报道。近日，位于淮河水系下游的天长市受强降雨和上

由泄洪影响，不少水库的库容翻了一倍有余。为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年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半月内累计降雨量达 290.3 毫米，局部点位单日雨量突破210毫米，致使不少水库库容达汛限水位。天长市正吉镇川桥水库受强降雨和江苏河王坝泄洪影响，十天内库容上涨了1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管理所工作人员根据水位状况适时开闸泄洪。记者从天长市防止获悉，天长地主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外洪内涝双重压力突出，近期受强降雨和周边地区泄洪影响，天长境内的河湖以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南桥台毛婷婷、李硕文报道。6月30日，同心向党逐梦前行2026年南桥区同心向党文艺汇演暨新时代好少年颁奖活动在滁州市第四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歌声与舞姿交织，红色理想与少年梦想相映生辉。来自新锐学校的孩子们以合唱《立春》、走进美丽、走进神奇拉开了演出帷幕，清亮的童声诉说春日期望，是明如学校带来舞蹈《妈妈的休息日》，用灵动肢体演绎亲情温情。云朵幼儿园小朋友献上了与未来牵手 IR 同行，将人工智能未来畅想融入童真舞步。第四小学的东北俏妞妞活力登场，为整场汇演增添热闹欢快的氛围。活动还开展了2026年南桥区新时代好少年颁奖仪式，获奖少年代表现场宣读了新时代好少年倡议书，号召全区青少年红心向党，勤学向善。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带来了红色宣讲，在烈士墓前我许下一个誓言，追忆革命先烈，抒发少年报国之志。此次活动以文艺展演为载体，以榜样表彰为抓手，将红色教育、理想教育融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中。接下来，南桥区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榜样选树等特色活动，引导辖区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昂扬之姿奔赴少年逐梦之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大是因为年度备案制，提升了工程建设的效率。应该讲，我们滁州在用电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1: 嗯。
0: 啊，三是呢，主动走访企业啊，寻求企业的一些需对用电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啊，助力企业的满意用电。啊，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关心的综融扩产需求、电费电价疑问、啊，光伏储能建设、绿电绿能交易等方面，建立了主动走访、啊，走访问询、专业协同、快速响应和线上监督抓闭环的企业诉求闭环机制。啊，今年以来，我们全市，滁州供电公司四线公司累计走访企业超过1100户，用电义诊企业是超过300家，全面提升了企业的全周期用电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 嗯，好，感谢汪总。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做客，由咱们副总经理汪洋带队。两部热线在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他说家里的这个配电箱线路故障，那这种情况是直接找你们供电公司，还是找小区物业维修呢？哪一块更专业？这个问题我们请那位嘉宾。好，咱们。市场营销部郭奇峰主任，郭主任。
2: 好，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典型，目前我们老百姓用电是比较常见的，家里的配电箱故障，如果我们的配电箱要是在家里面的话，这里面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本地电话，我们的，我们本地供电服务电话是0550-3550，我们的客户经理可以上门帮助协助来去检查一些故障。对，如果要是内部故障呢，还是需要去请一些物业或者有资质的电工去上门进行处理啊。
1: 就正常的话，我们也其实啊，不应该这个占用咱们这个公共资源。如果真的是自己不是很懂，又找不到电工，也可以打电话向我们进行求助。
2: 对，我们是有延伸服务啊，
1: 有延伸服务
2: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故障的一个判别。
1: 这个如果上门的话，冒昧的问一下，会不会收取一些费用呢？
2: 没有，我们包括我们的故障抢修，包括我们装备接电，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收费的。
1: 谢谢郭主任。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是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做客。刚才郭主任说到了上门服务，这种延伸服务啊，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叫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少去给人家添堵，毕竟全市这么大，更好的提供电力服务啊，供电公司也是多措并举，持续优化电力这个营商环境。其实咱们这几年滁州的发展真的是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努力，但是这里边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在咱们供电公司，开工你首先得用电啊，获得客户的满意度，包括这个获得感，这一块我们等一会儿想请郭奇峰主任和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在介绍之前，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好，供电嘉宾你好。
1: 你好，请说。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供电经理，我们经理出了问题，直接找客户经理不行吗？
2: 可以的啊。
3: 那我们取消性一对外公开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什么事都不能办，只能你进某地了还是转性了直接打他，你其他都不可以了，有了何必说这个电话有什么用呢？
2: 您说的是我们本地这个服务电话3550，就是零
3: 五。不是，不取消的，我们取消的。
2: 全交的啊。我们的本地服务电话是可以受理一些您用电过程中的一些假如故障报修或者一些业务咨询啊，同时当然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属地的客户经理，但是当然
3: 我想问我们群聊你家里出售，我们知道我们群聊的5215000这个电话什么事都不能干，只能讲你进定了拿定肯定的，除此之外他只能是一个专职专办，你说这个电话还有什么用呢？
2: 我们的取消本地电话跟我们滁州的一样，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咨询业务啊，同时我们会转卖一些业务啊。
3: 不可以，他不可以。 他没这个功能，他只能讲你定

0: 既然成交了，你这个找客户经理啊，把你可以那个维修给。
1: 对。
0: 那我直接打客户经理不是麻烦吗？
1: 对，我们直接打客户经理，包括我们在用电过程中，如果对客户经理服务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我们这同时也是一个服务监督电话。
0: 那我直接打95598了。
1: 打我们这个都可以啊，打我们电话更便捷有效一些、啊。
2: 嗯，就是您是全椒什么地方的人啊？
0: 都七湾，全椒西王
2: 的。西王的，就是您在这个用电的过程当中，具体有哪些这个小问题呢？
0: 没有事，他就是有时候电呢，那个有时候家突然家那个跳闸声啊，有老人不会管，他非要打这个电话。
2: 嗯。
0: 我们直接打客服经理，他马上就来了。
2: 你这个
0: 客服经理这个师傅服务态度非常好，不管是表里表外，是表上表下的，包括家的办事线路，他马上就来过了。
2: 嗯，这是供电公司去的人。
0: 哎，对的，什么供电公司的？
2: 哦，你这打电话来表扬的。
0: 他不是表扬，因为确实人家
2: 做得好，的确做得好。
0: 你设的那个电话起什么作用呢？
1: 对，我们可以首先有故障的时候，也可以首先打我们客户经理电话，因为我们的服务渠道是一个监听室的啊，打我们客户经理电话，如果解决不掉，也可以打我们本地电话进行一个服务的监督。
0: 他这个客户经理不管是白天晚上吃饭下日，他就是你只要打他马上就来
1: 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啊。
2: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中间你们客户各个我在其他方面在出这个不掌握的命，我也提醒到这个客户经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非常好。
1: 啊，谢谢你的认可，我们会继续做好努，继续做好工作。
2: 嗯，
0: 我就办这个，其他有什么？谢谢你啊。
2: 哦，好的，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具有浓重全椒口音的听众，感谢咱们这个一打电话，虽然没有打这个热线，打全椒留下来的这个电话上门能够这样。的确是非常的让人感动，因为家里有时候老人对线路不是很懂，不是很懂的话，水电无情啊，不是专业的你最好别去搞。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这西王这一代的这个业务经理，哎，这个老百姓的口碑啊，真的是大大点个赞。好，那么关注到刚才网友的一个问题，就是跟他这个刚才有一点像哈。家里的这个配电箱出现了故障，这种情况，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再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我租用了一家公司的房屋办公生产，电费呢也是这家公司直接收取的，每度电呢他收我1块多钱，这种情况合理吗？郭主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啊，我们对于这种转供电情况呢，我们是有一个。政府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啊，转供在加价啊，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的啊，对于过高的这个加价，估计里面考虑到一些用电的一些损耗等信息啊，这里面会这个后面我们会来联系这个网友，会我们当面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后续来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跟进和处理啊。
2: 好的，非常感谢郭主任，好，我们再说到在好的，我们再继续再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说。
3: 啊，是这样的，我老家有个房子在繁信，然后以前墙上面有块电表，然后现在需要挪动位置了，然后需要帮忙处理一下的，怎么联系啊？
1: 这个，你好，这个呢，你可以联系啊，联系刚才我们的说的我们的属地客户经理啊，也可以同样联系我们滁州地区的供电服务热线0550-35550，我们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跟你联系，并上门处理。
3: 那我现在不在家，家里面人去办个行呢，家里面亲戚帮忙弄一下个行。
1: 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样呢，但是呢，需要您这边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啊，包括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包括居民证啊等一些身份证件啊。如果您这边委托其他人过来办理的话，您这边也可以同样要提供这个我们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还有委托这个人的他的身份证件。
3: 好的，谢谢。
2: 好，那么电话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好，那么郭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升客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实通过一系列热线，包括您所这个对话的感觉，就能够给我的感觉就已经有获得感和这个满意度了。那么在更多的滁州市民，咱们供电公司这一块如何做的呢？
1: 好，主持人，今年以来，滁州供电公司持续也是贯彻市委市政。

0: 创优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聚焦创建一流电力营商环境为目标，以加大重大政策落实，提升客户办电感受，打造供电服务品牌突破口，全力推动获得电力服务水平。在绍新谈间，我们主要也是做了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政企协同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针对客户办电业务所需要的材料比较多，多头跑等问题，我们也是大力推行互联网加电力服务，依托电子证照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居民的刷脸办电、企业的一证办电、水电联合包装、市县全覆盖，实现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次办结，推动我们办电加速度。第二方面也做了对于积极服务企业的低碳转型，免费为企业开展用能分析和效能提升建议，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我们也是全面摸排了企业的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配置能力，提供专属的绿色用能的改造方案，为用户提供智能代为服务，保障客户的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也是联合政府、地方政府举办低碳绿色发展沙龙活动，助力企业降本增碳增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第三方面，我们也是全力做好民生供电保障，强化新建小区的电力竣工管理，新建小区全部实现充电桩管线配件到位，积极推进老旧小区充电桩基础设施的改造，实施地下车库电源布点，居民自用充电桩包装，实现全部的三零服务。
1: 谢谢，谢谢郭主任。我们继续来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办公室上线是吧？哎，喂，
1: 您说，哎，
2: 能听见吗？
1: 听见，哎，
2: 哎，好，嘉宾好，那个我是一个盲人，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分时电表是怎么安？是要到你们那去申请吗？另外一个，像残疾人、盲人他们，用电有优惠吗？
1: 好的，这个问题，好，郭主任。
0: 你好。现在我们也是鼓励我们居民使用这个分时电价啊。我们的分时电表不需要单独申请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上官网，或者到您就地的营业厅去办理啊。您刚才说您可能不方便，也可以打我们热线进行办理啊。这里面需要您提供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我们的分时电价还是比较适合老百姓用电。我们的分时电价，老百姓的我们的频段电价啊。我们的频段时间是从早上的，频段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晚上的10点是我们的频段电价，我们的晚上10点到第二天次日的凌晨8点是我们的谷段电价，啊，在我们的谷段电价，我们有一个，比我们频段电价将近2毛钱优惠，啊，3毛1平均每度电，每度电是3毛1。
2: 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就咱们认为很多残疾人和特别是盲人，他去到那去办有很多的不方便，啊，您这有上门服务的吗？
0: 那有的啊，您这边打我们本地服务电话，或者打我们客户经理电话，或者让家人过来，我们会可以免上门进行一个延伸的服务啊。
2: 哦，好，那谢谢啊，好，
1: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吗？
2: 啊，别的没了。
1: 您对这个服务。会打几颗星啊？
2: 啊，我肯定对，要是打10分的话，10分制的我肯定10分满意。
1: 哎呦，太好了！
2: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的，那么
2: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是咱们的一个老听众了。的确，那么再次跟大家呼吁一下，特别在用电这一块，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员，如果有熟悉的这个水电工，也可以对您家这个线路啊熟悉的话，到您家来去看一看。如果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身体不便的一些人。真的可以拨打咱们这个客服电话，包括这个区域经理，咱们这个单子上面应该都有相应的这个号码。
0: 有的。
1: 哎，这个服务真的是老百姓说十分满意，真的特别好。好，我们来就是个关注到大家，特别是智能手机都普及了，网上国网这个 APP 啊，反正是我下载的，我也得宣传一下，就是每天签到。真的在交电费的时候能够少交几块钱，这个少交几块钱的获得感还是挺有意思，大家每天签个到，然后积分能够叫这个抵现金用啊，真好。那么这个给客户的感觉啊就是很舒适。那么这一块我们想请郭主任和我们再介绍一下，特别是 增强客户的这个用电体验，特别是咱们供电服务由线下到线上的这个转变，我们都是做了哪样的工作了？
0: 好，目前我们也是主推的是我们网上公网 APP， 这也是国家电网公司唯一的一个官方的网上 APP。在网上 APP 上可以能查询到我们每天的一些用电量的信息。
1: 嗯，
0: 尤其最近随着一个气温的攀升啊，我们度夏期间的家里边的制冷也是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大家也会发现一些电费和电量可能会有所增高，这也不必担心。每个月我们在网上公网 APP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智能缴费立减的活动。每个月的20号到22号，然后对于智能缴费用户啊，包括我们个人的充电桩用户，通过网上公网 APP 充值缴费啊，都是有机会享受最高25元的缴费立减活动。每个月的25元的羊毛，也希望大家过来薅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虽然是25块钱，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点滴啊，还是有点小惊喜的，让自己感觉很舒服。我们来接近录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3: 啊，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换了个新电车嘛，想申请个那个充电桩电表，这个在哪里可以申请呢？
1: 充电桩，
0: 充电桩。
1: 好。
0: 啊，这边我来回答一下。
1: 哎，郭主任。
0: 啊，你好，那个。您这边是换了电车，
3: 哎，
0: 您可以到我们这个就地的一个营业厅，或者刚才到我们刚才我介绍的我们网上公网 APP 上面进行申请，申请充电桩用电啊。
3: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网上国网 APP 上怎么申请呢？
0: 这首先需要您下载网上公网 APP 啊，注册登录之后啊，在我们主页上，这个主页面上有一个居民办电，这里面有一个办电业务，里面有我们充电桩接电啊，点进去之后，然后按照这个要求填一些我们相关的信息啊就可以了。后续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进处理啊。同时在办电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本地的服务电话0550-355-50啊。
3: 哦，这样是吧？好，好，好。哦，我自己先下载一个网上国网 APP。
0: 啊，
1: 对的。
3: 好，
1: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位女士。好，我们请郭主任稍作休息一下。今天在现场呢，还有咱们，数智配网部，就是互联网加这一块了。李宝东主任在现场，就是除了这些年的这个建设发展，特别是住宅小区，包括商业综合体、工业园用电这个配套设施，想请您啊，从这个角度啊，特别在城区电网这个规划建设，您有没有什么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的？
4: 好的，对滁州市的这个城区这个配网规划建设相关工作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个近几年我们的电力呢，这个滁州市的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电力呢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滁州供电公司呢也始终坚持这个电力的保供责任，持续开展这个配网的规划建设和改造，以满足呢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发展和百姓用电的一个需求。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开展变电站的这个配套送出工程的建设，因为这个紧跟着城市这个片区发展，还有工业园区的这个扩容步伐，统筹推进新降级新建和存量的变电站的这个配套线路，还有台区的送出工程的落地实施呢，然后结合城区用电负荷的增长趋势，科学布局输电配电线路，也全力打通电力输送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我们市区和这个县域的这个新建小区、商业综合体还有产业园区的这个电力足额稳定的接入。同时呢，我们强化施工现场的管控和施工时区的安排，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居民还有一些商户的正常用电的影响，以完善的这个网架配套为区域发展呢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撑。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开展了这个1555的配网这个规划的一些修边工作，就是把未来5年滁州市区的这个电力发展的相关规划进行了一个修订，结合我们滁州市经济的这个发展，然后结合我们滁州市一些相关的这个发展布局，我们统筹我们电力的一些发展布局。
1: 那么李主任稍作打断一下，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5: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二手房，然后他的户名还是原来户主的，然后我想在他供电公司办理过户，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
1: 二手房要办过户这一块， 好，郭主任，郭主任怎么这个方不方便，简不简单？

0: 简单啊，简单跟各位这个听友来讲一下啊。您这边购买二手房，户名还是原来户主的户名。您这边也可以就是到我们就地的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公告 APP 进行一个办理一个我们过户的啊，过户的一项业务啊。
1: 他这边需要什么材料吗？
0: 这边主要需要两大类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对于新户主您来说，您这边要提供你的这个有效的一些个身份证明啊，包括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然后居民人证，然后护照等一些个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同时还要提供我们这个房子，我们买了这处房子的一个物权证明，物权证明包括我们的房产证，还有我们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我们政府开具的一些土地使用证、土地所有权等一些文书，主要是需要这两方面的资料。然后您提交之后，我们这边也会有人进行跟进的办理，不管是在营业厅提交申请，还是在网上官网自己提交申请。同时在办理过程中，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好，
2: 还是很方便的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说就是讲安徽不是有那个分时电价嘛？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分时电价的话是怎么办理的？
0: 这面分时电价、居民分时电价也可以通过我们网上公网 APP 进行办理啊。
1: 它那个时间段和那个价格是多少呀？
0: 我们目前居民的分股别价，其实我们是只有平段和股段。平段呢，就是我们白天时间段，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是我们的平段，我们的电价是在0.5953，就是5.9毛啊。到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啊，这是我们所说的股段，价格是在我们的每度电价格是在0.3153，有3毛1啊，价格还是比较比相对于平段来说，将近一半了，
2: 平一半了，
0: 对，
2: 对，
0: 2毛钱，
1: 好的，谢谢。
2: 我们更多的鼓励大家，特别夏天，洗衣服你放在晚上10点钟之后用洗衣机会更好一些。
0: 对，
2: 这都是生活的小妙招。也许啊，有人说这些不就几块钱吗？生活就是来自于点点滴滴，能够多节约一点的话呢，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幸福感。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是国网滁州固电公司做客，由副总经理汪洋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请李宝东主任继续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滁州的建设，我们从配合角度、配套建设这块所做的一些事情。
3: 好，这个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开展交流啊。刚才汇报了两个方面，然后下面是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开展的工作呢，还是一些老旧设备的这个改造整治工作。我们聚焦城区这个运行年限久、这个技术标准偏低、还有负荷承载力不足的这个老旧的电力设备，常态推进老旧线路、老旧台区，还有一些老旧的这个站房、黄网柜等这些设备的更新改造，优先对这个老旧小区、老旧街巷，还有建成年限较长的这个片区呢，开展设备升级，这个更换老旧的线缆，然后这个增容老旧的这个配电设施，补齐供电这个硬件短板，有效那个降低的这个设备故障，还有一些低压的一些故障的发生率，来全力提升城区的这个运行安全性、稳定性，也切实改善广大用户的这个用电体验。
2: 那么咱们作为市民啊，我们对用电的要求可以说是越来越高。曾经小时候经常停电，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过那种生活。现在家用电器是越来越多，城市的发展、照明啊等等都在用电。那么供电公司在加大线路运维啊，以及包括一些重大活动保障这一块，咱们在背后做了哪些事情呢？李主任，
3: 这个保障供电可靠性呢，是我们供电公司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也是我们公司很重视的一个项，这个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作为我们一把手工程来进行推进的。近几年呢，我们也严格落实这种先算后停和一停多用等这些综合的这个停电的一些这个措施，然后来尽量减少这个对用户的一些停电。我们滁州供电公司呢，这个电网设备啊，日常运维呢是采用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开展配电线路和台区的这个运行监测，及时处理异常问题，确保客户的这个正常用电。另外呢，我们根据运维24节气表的要求，常态推进一些防鸟害、防树张、防外破等工作，

0: 特别是在刮风下雨前呢，开展一些特巡，提前处理了这个隐患缺陷，确保电网的安全运行。每年度夏前后呢，我们会全力开展电路和设电力线路和设备的这个巡视工作，对可能影响安全稳定供电的一些问题呢，按照一条线路一个方案，一个台区一个方案的原则，深入分析这个成因，制定针对性的一些整改措施。这个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滁州市今年这个可靠性在全省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目前我们这个通俗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全市老百姓目前今年到现在为止停电平均起来大概也就在10分钟。所以呢这个供电可靠性目前还是非常高的。这个
1: 而且我们还会提前预告啊，哪里这个修路啊，修泄啊，
0: 对，
1: 暂时一下停电。哎，
0: 对，这个我们有一些计划的性的工作呢，我们会提前发布一些这个短信通知，通知到用户，我们计划在几点到几点开展一些停电工作，然后呢，这个预计恢复的时间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另外一些对于一些突发的情况呢，我们也会临时的一些短信来通知广大用户，以便于广大用户呢做好应对。
1: 其实供电公司给我们更多的是啊，我们每天早晨这个都是离不开用电、用水、用气的，但是都认为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感觉。你突然停电试一试，哦，感觉立刻浑身都是非常的不自在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夏季是用电高峰，居民的空调啦负荷也大，用的不当呢会引起电路啊、电器的烧毁。在这一块，我想请李主任和我们简单的支个招，普及一下。
0: 好的。这个每年夏季呢，其实我们电网那个用电的高峰时期啊，这个家庭如果用电不当呢，会引发一些这个电路电器的一些烧毁。我建议呢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避免大功率电器的同时使用。这个空调、烤箱等这种大容量用电设备啊，必须使用专用线路，电线呢不能撕拉乱接，多台电器呢也不能用同一个插座，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老旧的房屋啊，可能内部的线路啊会建设的标准会低一点，或者说这个年久这个
1: 老化
0: 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建议呢这个大容量的一些电器呢我们要分开使用，不要集中到一个用电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我们开关线路这个接头这个部位，如果发现一些老化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
1: 正好
0: 然后这种指导这个客户呢开展一些这个内部的检修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时间的关系，那么还有很多关于服务这一块更好的想推荐给广大的市民。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汪洋汪总，有没有什么话简单的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应该讲我们电力啊联系千几万家，做好我们供电服务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过往滁州供电公司将始终坚持在市委市政府和安徽省电力公司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建设好电网，服务好，保障好那个广大市民和企业的用电，坚定不移地服务好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好广大客户美好用能的需求。我们滁州供电人要用坚韧和创新助力滁州一流云上环境的建设，助力听满意的服务品牌供量共享。谢谢大家。
1: 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自来水公司，下周二是新奥燃气，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